很多的满减活动啊。今天我们带来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是29.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就可以了解活动详情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只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2: 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

0: 不要！
1: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2: 感冒了还想跑步排毒，你是在养生还是在玩命？别信什么感冒尽头是运动，你很可能正在给心脏埋雷。有朋友感冒了想靠跑步排毒，结果跑一半胸闷心慌差点晕倒，一查病毒性心肌炎前兆，这是典型的自律变自毁。如果感冒伴随发烧，浑身酸、咽痛、恶心这些症状，后来又出现心慌、胸闷、心跳乱，那大概率是病毒盯上了你的心脏。这时候还剧烈运动，相当于给心脏上刑，随时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严重了甚至会猝死。记住这个救命的颈部原则，症状集中在脖子以上的，如鼻塞、流涕、轻微喉咙痛，可以酌情温和活动，强度减半，散步即可。一旦不舒服的感觉在脖子以下，如胸闷、咳嗽、肌肉酸痛、全身乏力，马上躺平休息，别用运动挑战免疫系统底线。运动中如果突然胸闷、心绞痛，甚至牙疼、肩背疼、下颌发酸，千万别硬撑，赶紧停，这很可能是心梗征兆。别觉得自己年轻就没事，心脏这玩意儿经不起瞎造。感冒大多1到2周能自愈，但前提是你得好好休息，不是瞎折腾。其实预防感冒比什么都来得实在，出门戴口罩，聚餐用公筷，避免熬夜过劳，吃好喝好穿暖点，日常这些小事儿，就是在为免疫力构筑最坚实的防线。把这些小事变成肌肉记忆，才是你抵御风险最靠谱的铠甲。同理，锻炼身体靠的是日常积累，不是感冒时的敢死式冲锋。毕竟运动是为了活得更好，不是给心脏递刀子。最后张姐再多啰嗦一句，感冒了就老老实实喝水休息，安心躺平才是你感冒时最帅的姿态。
3: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1: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

好，听听一首歌，来自张韶涵带来的，名字叫做《头号甜心》。欢迎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这里也是中原带货王，在早上的9点到12点，陪各位朋友们在大楼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这首歌听起来就让人心情好好哦，甜甜的，对不对？而且呢，今天是最轻松的一天呢、哦。为什么呢？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当然，今天咱们的天气情况依然是晴热在线，还是要提醒考生以及家长注意做好防暑、及时补水的工作哦。那么，一个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北中部偏北风，其他县市区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西部、北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东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中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

来吧，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哈，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家长朋友们已经给自己定好了想要带孩子出去旅行的那些旅程呢，那些计划呢，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各位朋友们跟我一起来聊聊看了。昨天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聊到，我说有一些家长呢，他可能都开着房车到校门口啊，非常轻松自在的喝着茶，说最好的压力就是不要给家啊，不对，应该说最好的动力就是

0: 不要给孩子压力，因为自己再有什么压力的也没有用啊，对于孩子来说，所以做好后勤工作最好了。那他呢就准备等到孩子考完之后呢，就直接带孩子准备自驾去西藏玩。我觉得这个选择呀，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可不错呀，真的。而最近呢，你知道啊，就是为孩子们加油，然后做好后勤工作，给足他们底气的，除了有老爸老妈啊，也是想尽了各种方法，比如说有北京的一位妈妈就穿旗袍啊，然后4天4套旗袍，在穿旗袍之前让自己狂瘦了22斤哦。你知道哦，他是为了给孩子美美的送考，硬是瘦了22斤，4天4套战袍。你知道4个寓意是啥？第一天红色就是为了是开门红，第二天要穿绿色是希望孩子一路绿灯，然后就是黄色希望他金榜题名，紫色啊就是紫气东来。这哪里是衣服，分明是妈妈给的顶级牌面，有没有？看是讲究仪式感，对不对？内里其实全是沉甸甸的母爱，尤其是你做了爸妈之后，你会明白妈妈把那种对孩子的期盼融进到日复一日的坚持当中，用这么一场漫长的自我蜕变哦，让自己瘦到22斤喽，换上一身雅致的战袍，静静的等候笔下生辉旗开得胜的孩子。那他的旗袍那一身啊，也是包裹着就是那种温柔啊，以及给孩子的那种底气，想要告诉孩子你只管的放手去闯，然后妈妈以最好的模样始终站在你的身后。哦，好想哭啊。所以在这儿呢，今天最后一站，我们还是祝所有的学子们啊，考生们放平心态，超常发挥，不负努力。我相信这个时间点他们不会听到，但是老爸老妈们啊，如果你听到的话呢，你可以在下午那一场考试的时候呢帮我转达一下哟，他们都是最棒的孩子。很想说每一秒我害羞，一点点心动，有好多最新鲜的感动不用。我看到微信公众号上有人问啊，郑州还限号吗？限号啊，今天星期二限2和7，明天星期三限3和8，后天是星期四限4和9。如何来算这个限行的数字哈？就是星期几加一个5，就是你的车牌的尾号的两个数字。比如说今天星期二，然后你加个5，就是限行的数字是2和7的车牌尾号。明天周三了，那就是3+5，就是3和8。那么周五呢，是限行5和5+5=10，是不是？哎，没有10的车牌号啊，5和0的车牌号，以此类推。周六周日不限号哦。来吧，既然大家都表现得那么好哈，孩子们努力的学习，然后家长们呢努力的让自己做好后勤的工作，那我呢也要给大家做到的就是啊，帮你们省去生活当中不必要的一些花销。当然了，我们该保养还是得有保养的那些步骤。比如说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礼盒卖得特别的好，次次返场，次次卖得好。而且今天618呀，我们继续把这些东西给卷起来。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对不对？而且大家都知道它有多贵，对吧？比如说黑绷带你要买的话呢，一瓶大概是3900多，然后白绷带更是加起来将近8000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来，黑白绷带，为了让你感受到效果，黑绷带1瓶50毫升加白绷带1瓶50毫升，在我的直播间直接帮你省6000块。你知道多少钱吗，朋友们？1000都不到，999块。
1: 3、2、1，上链接。
0: 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4驾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大家听我的指挥，来活动一下你的末梢神经循环。微信公众号4驾车999，打开手指动一动，回复礼盒，预备备，起。因为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24小时支持，7天5留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再次提醒30岁以上的女生哦，我们要提前学会未雨绸缪。如果你有细纹，如果你是敏感肌，如果你是熬夜党，黑白绷带就是你的救星。之前我跟大家说过，如果你的条件允许的话呢，你就晚上用黑带啊，然后白天呢用白绷带。但是呢，你要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啊，朋友们，你就光买一个黑绷带。哎，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福利是送你白绷带。 所以怎么算都划算。今天呢，又给大家创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0: 条件，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专柜要7460，今天我们直播间只要999，谁买谁赚啊！普通的面霜400-500，你买还真是普通，我跟你讲啊，太怎么说？要我说就是不值，你知道吗？性价比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价钱低于它的品质很多很多，比如说黑白绷带，他们的品牌价值，然后他们里面的一些成分，然后他们的机制，你看你就会觉得他的机制怎么这么不配他的身份，这就叫性价比。如果你要觉得一分价钱一分货啊，10块钱的就值10块钱的，朋友们你还是被戳啊！一定要记得买东西找性价比高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不再啰嗦，懂得都懂啊！广告之后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5: 车厘子的优点可太多了，果味浓郁，皮脆肉嫩，甜美多汁，营养价值也可圈可点，不含钾花色苷，别看它甜滋滋的，升糖指数却不高，是我冬天购物车里的顶流。但是我不推荐给孩子吃车厘子，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车厘子这种水果界的红宝石，营养颜值都在线，宝宝眼睛都会发亮，但爱它是给它品尝美味的权利，更是给它安全享受的权利。真正让我们要按下暂停键小心处理的，不是车厘子本身，而是它那圆溜溜滑溜溜的身材。对于咱们的小宝宝来说，整颗胃风险真的不小，宝宝的喉咙和气管就像一条细细窄窄的小走廊，尤其是3岁以下的小宝贝，咀嚼能力还不熟练，保护性的吞咽反射也不够快，那颗小小的硬硬的车厘子核，或者一整颗滑溜的果子，万一不小心溜进了气管，就会像瓶塞一样严丝合缝地堵住呼吸的通道。天啊，这画面想想就让人后背发凉。所以爱不是阻止，而是用对方法。下面这几条妈妈牌安全喂食指南，请你一定收好。一，变形是关键，给宝宝吃必须去核切小。给小月龄宝宝满6个月添加辅食后，可以耐心的去皮捣成泥，等宝宝大一些也一定要切成合适的小块，比如1/4，并且再三确认每一块都绝对没有果核残留。二，创造专心吃饭的仪式感，让宝宝坐在固定的餐椅上，面对面专心吃，不追喂，不哄喂，更不要在他躺着跑着玩着或者哭闹的时候喂食。对于小宝宝来说，吃东西就应该是一件需要专注的大事。三，全家一起养成好习惯，我们大人自己也要做好榜样，吃饭时细嚼慢咽，不说笑打闹，同时可以有计划地引导大一点的孩子学会慢慢嚼，好好咽，并且知道要把核吐出来。四，终极技能，建议所有照顾宝宝的家庭成员都去学习一下婴幼儿版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在危急时刻，这个技能可能就是拉住宝宝小手的最关键力量。虽然我们永远不希望用上，但这份准备是责任，也是安心。车厘子那么美好，我们怎么会忍心让宝宝错过？ 智慧的妈妈懂得为甜蜜

0: 上铠甲，
1: 让每一口幸福都来得安稳而踏实。
2: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3: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4: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萌萌来吗？

0: 你一定会很好奇说，哎，怎么会播了一首刘德华的这首歌呢？世界第一等，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这里是中原大话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啊。我跟你讲啊，其实播刘德华的哪一首歌不重要，重要的是播了刘德华的歌。说到刘德华，我觉得印象当中就像是现在一零后啊，他们印象当中我们提到周杰伦的感觉是一样的。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磁带的时期，对不对？路边摊到处都是卖华仔的歌、华仔的海报、 VCD 演唱会，那是属于老爸老妈们的时代。你知道，就是昨天呢，我搜到了一个热搜啊，然后呢，我就看了看刘德华在演唱会当中的一些突变的画风，我喜欢那样的他。刘德华终于能跟你们唠点大人嗑了，昨天登上了热搜哈。63岁的他在2026年巡回演唱会上彻底卸下了完美偶像的包袱。你知道画面突变的演唱会名场面都有哪些吗？他引导全场改口喊老公，你能不能想到？你知道他在故意哦，他在台上故意反复的要求粉丝们说，你们应该喊我什么？不对，喊我什么？然后底下说刘德华，然后他不满哦，他佯装不满哦，他示意大家改口叫什么？老公啊。包括呢他盘腿坐在那个这个台边喊话哦，聊到兴起的时候他抛出一句什么，你知道，只要我啊，只要跟我在一起我养你哦。然后呢他就又幽默自嘲说，反正我的钱都是从你们身上来的耶。刘德华呀，刘德华。贾玲知不知道她的偶像如今成这样了呢？而且你知道哦，他在整个演唱会当中来者不拒式的那种圆梦结婚，你知道吧？你知道当年刘德华的火爆程度吗？对不对？面对台下此起彼伏的结婚起哄，他大手一挥回应就说，好好好，我娶你们，都嫁给我，都嫁给我，我养你们。然后旁边有个男的说，华仔我也好爱你。然后旁边说，男的都可以，没有关系。就主打一个圆梦式的一个互动，你知道吗？毫无距离感，我太喜欢这样子的他了。而且哦，他还笑称哦，自己60几岁了还要脱衣服，他说我不用靠这个了吧。但是你知道他身上那种8块腹肌依然还在吗？63岁哦。而且他并坦言自己啊，如今是熬到了胡说八道的也无所谓的年纪了。所以你明白了吧，他为什么啊说刘德华啊此刻也能终于跟你们唠点大人嗑了的这个登上热搜的原因了吧？长达40年的自律枷锁呀，对于咱们的华仔。入行已经超了40年了吧，对不对？刘德华大家都知道一直是一个严谨克制的代名词，对不对？言行举止滴水不漏。早年他曾在访谈当中也透露啊，仅因为偶然讲了几句脏话就遭到了全港的声讨，这让他深刻意识到完美偶像人设背后的沉重分量，从此他更加的谨言慎行了。哪怕后期接受访谈被问及绯闻或者说想不想结识异性的时候，他也多是以那种高情商回应，或者说直接说，哎呀，不敢不敢不敢，对吧？处处体现着那种自我约束。所以这次在演唱会当中他的转变呢，就被很多网友调侃为什么呢？从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一下变成了热闹闹的玫瑰乱哄哄的开。就是他终于可以在舞台上坦然的做自己了，尤其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都是以成为最可贵，对吧？然后他也不再刻意的端着姿态了，把这份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那种松弛感就是带给大家，大家觉得格外的动人。用现在的网络的语言说，活人感可重了。反正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转述啊，我的表达他的一种呈现。我呢就是非常乐于看到这位陪伴几代人青春的巨星如今就像是老友般轻松打趣，哎，就这种浑身散发着退休的活人感，你知道吧？和迷人的反差萌，尤其是好好好，我娶你们我都娶，行不行？在舞台上哦，他妙语连珠，同时你知道他唱跳实力依旧在线。他也透露自己坚持了20年不喝冰水的这个一个生活习惯，包括汽水哦。所以他自己最后还以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做总结，强调岁月沉淀下的恒久魅力和从容底气。 当你看完刘德华在演唱会当中的一些表达，他的一些演出，你就会觉得谁说老了干啥都心酸呢？哎，完全不存在的，有没有啊？如今已过花甲，然后家庭稳固，女儿也已经14岁了，对不对？如今的刘德华，阅历的沉淀让他心态愈发的豁达，所以还是那么一句话，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经典永续的那种从容和底气，就成就了站在舞台上尽情调侃的一代老天王。所以接下来的时间，你想听刘德华的哪一首歌呢？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我一段啊口播之后你来点播。哎，这个时候呢，给大家上的关键词的口播是什么呢？我们的迪奥淡香水哦。你要知道夏天哦，香水是一种怎么说，让人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那种氛围感的这个给予和提升。香水独属一个人的气质标签呢，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和他的距离。今天带来的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哦，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款柔美又纯净，而且我本人很爱这款香，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一款香，所以每当闻到这款香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的青春岁月。而且我自己我还觉得啊，香奈儿的那个邂逅的三款香也都长到我身上了呀。就是不同的香，不同的服装啊，会搭配你今天不同的一个氛围和气质。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大家都去给我买50毫升的，多买几瓶不一样的啊，根据每天的穿衣打扮和心情来喷不一样的一种香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就是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50毫升，正装售价1000，真的贵。今天我们的直播间618卷起来，50毫升正装3折优惠，你能算到多少钱吗？299块。如果你香水用量大啊，喜欢用那种喷洒式的啊，或者说香水浴的啊，你就来100毫升，更加的划算，只要499，是不是？要不然你按照50毫升的量买，你买下来得600块钱。可是今天你只要买一瓶100毫升大的499，还赠精美礼袋，你送人也非常的有面，我都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的，你找人代购都不见得有袋。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小助理先把链接上了。
1: 3、2、1，上链接。
0: 而且我跟你讲哦，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和优雅的代名词，而他家的这款香水啊，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这款香其实一点不腻，反而让你会觉得特别的清新，觉得女生特别的温柔。因为它的中调是玫瑰和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就像是女生用过沐浴之后那种留在身上的那种淡淡的香，特别的温柔干净，就像是你心中的那个白月光一样。我说起来一点不夸张，为什么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在人家家卖的特别的好，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呢？这就是人家家的经典之处，包括它的瓶子也特别的好看，就是一个小蝴蝶结，底下方方正正的一个瓶子。所以我希望各位啊，在听的女生，如果你一直对这款香垂涎已久的话，你就今天先去拍50毫升的299，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它带给你的那一种快乐，就是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人闻到以后都会觉得哇哦，瞬间清醒，有没有？啊，当然，如果你已经很喜欢这款香，已经很沉沦了哈，你就直接去买100毫升的香水浴喷起来。回复香水，回复香水，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回复香水，优衣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并享二次销售支持，7天5-6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999给大家托底，保证正品。而且我提醒大家，买香不要乱买，一定要买大牌香。为什么？之前我看到有专家说啊，那个香呢一定要经过人体的一个什么检测，就是一定要经过安全的一个测试报告，它才可以使用，要不然长久的使用呢，它不仅啊会让你觉得味道不好闻，其次呢它还会影响你的呼吸道系统，尤其是过敏性鼻炎的人，对你的身体的一些这个基因的影响也非常的严重。所以说啊，古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皇上啊要赐哪些妃子什么什么香什么什么香啊，对啊，可得注意了朋友们啊，可别乱用好吗？299也不贵吧，你能买到大牌的迪奥小姐家的这款香水真的很值啊。对，还有加客服小助理好友还减5块，低至294就能拿到50毫升的正装。回复香水，回复香水，50毫升真的足够。

0: 用了啊，反正我用香水喜欢多款香，因为要根据我不同的衣服的搭配嘛，以及心情，所以因人而异啊。我只是说一说我使用的一种喜好哈，仅供参考。助理给上一下吧，回复香水。
1: 3、2、1，上链接。
0: 刘德华的歌，你想要听哪一首呢？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来点播喽，要不然我就安排了啊，我安排了啊，没意见是吧？好嘞。
2: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3: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5: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5: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5: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7: 各位爸妈，你会不会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说，我孩子就不是一块读书的料，这句话真的会毁了孩子的潜力。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自证预言现象，孩子在父母眼中看到自己，小时候爸妈老师的话对他们来说就像信仰，很容易把别人的评价当作自己的样子。我见过这样一个小男孩，刚上小学的时候数学有点跟不上，妈妈急了就常说，你这个脑子就不是一块读书的料。起初孩子还会哭着反驳，后来慢慢不说话了，遇到难题直接放弃，作业也懒得写，真的活成了妈妈口中不爱学习的样子。其实这种情况真的很常见，就像有的家长发现孩子一次不吃面条，就念叨我的孩子就是不爱吃面条，久而久之孩子真的再也不碰面条，说孩子挑食不吃菜，他就真的顿顿挑挑拣拣，说孩子性格内向胆小，他就越来越不敢主动说话。这些负面标签就像给孩子戴上了隐形枷锁，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活成了我们不希望的样子。但反过来，积极的语言和期望能给孩子插上成长的翅膀。邻居家的小姑娘经常拼音出错，爸爸没有指责，而是摸着她的头说，没关系，我们一起看看哪里没有掌握，你这么认真一定能学好。之后每天晚上爸爸都会陪她一起练习，还经常夸她今天比昨天进步了，这个拼音读起来真标准。慢慢的，小姑娘不仅拼音越来越好，学习也越来越自信，后来还成了班里的学习委员。还有个朋友从不给孩子贴标签，孩子吃饭慢他不说你真懒，而是说我们慢慢吃，细嚼慢咽对肠胃好。孩子不主动和小朋友玩，他不说你真内向，而是说没关系，等你准备好了我们再去打招呼。平时他总跟孩子说，我好幸福啊，有你这么可爱的宝贝，又懂事又爱尝试。现在孩子不仅性格开朗，还特别愿意挑战新事物，做什么都很有劲头。各位爸妈，每个孩子都是潜力股，都是很好的种子，只是花期不同。人的大脑就像一块永远在施工的花园，孩子只是暂时没做好，不是永远做不好。把你真笨换成再试试你一定可以，把你就是不爱学习换成我们一起找找学习的乐趣，多给孩子贴正面标签，他们就会不自觉地往好的方向去努力。消极暗示是摧毁孩子自信的毒药，积极语言才是滋养孩子成长的阳光。相信孩子能行，他就会越来越行。有时候几句正向的鼓励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从今天开始，试着用积极的语言对待孩子，相信你也会看到他慢慢绽放的样子。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5: 大文的亲子课堂，
8: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5: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9: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9: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9: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9: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0: 哥们来吗？

这是刘德华带来的一首歌《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恰巧我和美食小达人我们想一起啦。他刚刚留言给我说单点一首吧，我说你看看这事儿，这该死的默契。所以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你知道啊，就是刘德华曾经唱这首歌哦，唱到什么嘛，就是打破了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传统啊，宣告了你们男人流泪都不是罪，而是卸下伪装直面内心的勇气。所以男人们辛苦了，我懂啊，你们男人是什么，就是头顶着天脚踩着地，委屈了点支烟，难过了倒杯酒，第二天生活还要继续的那一种坚强。啊，该说不说，我就想问那些不吸烟不喝酒的，那这咋挺过来的呢？应该跟我们女人一样吧，把一切装在心里，孤独下去，向着太阳吧。反正我觉得啊，不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都要互相的理解，互相的包容，这样呢才能够成为彼此结婚后的依靠，对不对？要不然干嘛结婚去做一加一小于二的事情呢，对吧？来吧，这里也是中原带货王，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丹丹陪各位朋友们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关键词的回复啊，大家按照各自所需来进行选择就可以啦。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礼盒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7460不要，618直接卷起来的价格啊，只要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哦，你一起带回家只要999哦，而且是礼盒装，你送人非常的有面哈。那另外呢，还有我们家的迪奥花样甜心小姐，平时官网50毫升正装要1000，找人代购大概也得700-800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50毫升正装3折，只要299。香水用量大的话，就去买100毫升，只要499，还依然有精美的礼袋啊，非常能够拿得出手。你找人代购，反正是没礼袋。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回复香水。我本人建议是买50毫升的，当然你要是用香水量比较大，或者说很喜欢这款香水的话，买100毫升更划算，因为你要买2瓶也得600了。今天在我们这儿100毫升，这一瓶才只要499，所以说啊，买到即赚到，还有精美礼袋。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另外呢，还可以回复凉席，回复凉席。到了夏天，大家都知道啊，有一床好的凉席，你睡觉有多么舒适，对不对？如果你睡起来那个凉席啊，容易沾。

0: 身体，而且还容易梗出来印儿啊，或者说偶尔有刺儿再扎到自己的身上，那算是今天晚上都白过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高端的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大家都知道乳胶枕头吧，对不对？起码它不会滋生螨虫，主打一个凉而不冰，对吧？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给到大家带来的这个乳胶凉席也是这个样子的，清凉舒爽又透气。市面上的乳胶大概是几十到几千元不等，太贵的你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洗两次就掉渣，别问我怎么是知道的啊，根本就是浪费。所以天生的一定要健康，睡的一定要清爽舒服。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机洗不变形、清爽舒适又透气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那这一款的用料，你光听冰丝你都知道了，百分百的冰丝面料，躺上去呢，它的感觉就像是你的大牌防晒衣那种，你知道吧？穿上去的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另外，它是8毫米的乳胶填充，就是天然的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够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特别适合家里有小朋友和老人的，或者说是那个叫做什么过敏性的气管炎的一些这个家人。包括它还可以，你今年洗明年继续用，干净卫生，你也不用担心它像什么低价劣质的那些乳胶洗完就报废，你完全不用去想那么多。关键是它梯形的岩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不移位，怎么看都非常的高级和好看。那它的颜色呢，目前有4款，莫兰迪色哦，比如说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很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哈，市场价799，因为乳胶大家都知道不便宜嘛，好的乳胶更不便宜，假的乳胶那是塑胶啊，朋友们可别乱买啊，一定要买正宗的乳胶。今天我们直接跟工厂砍价5折，拿下379块钱起，而且我们还送给你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便宜，特方便啊！1米2到2米多个标准尺寸可以选择，赶紧回复凉席，回复凉席就可以了。像是腰不好啊，然后说你躺乳胶的，基本上能够根据你的身体翻身，然后进行一个弧度的一个贴合和支撑，你知道吧？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帮你包括给孩子用安全抑菌，然后零甲醛保护宝宝娇嫩皮肤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回复凉席，回复凉席。你现在赖好买一个痘痘席都得300-400吧，对吧？那今天我买到的还是乳胶的冰丝凉席，一张凉席两个枕套，379元起，它是根据你床的尺寸来进行选择的机制，你自己去看。回复凉席，回复凉席。小助理链接上一下，
1: 3、2、1上链接。
0: 那么待会儿的时间呢，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和你们继续来分享关于养生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天特别热哈，我们如何来注意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如何来分辨什么是这个中暑了，什么是热射病的一个情况。热射病啊，最近这2年很多，因为很多人可能忽视了中暑的最高级别也是最严重的一个级别，就是热射病。那如何遇到的时候来进行第一时间的快速处理呢？广告之后我也会和大家一一的来解锁。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7: 东西研究室，
8: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9: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 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1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95%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 1.4 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0: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11: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12: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3: 人有多大胆， AI 就有多敢产。这届短剧的观众刚刚接受18岁太奶的离奇设定，就又被 AI 动态慢刷新了新的认知度。只见一群太爷太奶扑腾地跪在地上，对着看似娃娃脸实则800多岁的男主高呼老祖宗，这场面主打一个倒反天罡。而这就是出自近期连续多日位居某平台榜首的我的古董夫君不可能这么好看，也是本期我们要拆解的短剧作品。这部12月11日上线的剧集称得上是 AI 动态慢赛道的一个新样本，上线一周它的播放量已经超1.3亿，并连续多日占据该平台动态慢榜的榜首。在红果平台，该剧则全集免费获得了110,000的收藏。那么这部借助 AI 完成制作的动态慢剧是怎么走红的？它的表现形式和真人短剧有哪些不同之处？首先呢，是爆款元素大乱炖。古董夫君的剧情其实并不复杂，核心是扮猪吃老虎的经典爽文模式。看点呢，就是男主顶着年轻的面庞，却拥有着碾压级别的辈分和武力值，两者所形成的反差感。男主是活了800岁却容颜不老的神仙，人称叶家老祖。经典台词

0: 是用小小年纪一群小孩称呼同族的八旬晚辈们。故事的主线是他为了保住修为下凡渡情劫，与体弱多病的女主苏青梅成婚。下凡之后，男主作为叶家老祖一步步打脸反派，带领叶家走上巅峰，最终迎娶苏家千金的故事。在这一部60集总时长不到75分钟的 AI 漫剧当中，制作团队加入了真假祖宗、豪门斗争、修仙渡劫、龙王打脸、恋爱甜宠等反转的桥段，这也是古董夫君的剧情特色之一，将爆火的元素一并收入剧中，引领 AI 动态漫进入万物皆可装的瑜伽裤时代。古董夫君在剧情上的另一大特色在于其主动向女性群体靠拢，试图打破 AI 动态漫长期以男性为主的受众壁垒。你单看标题就能发现，我的古董夫君当中的我就是以女主的视角切入的，这也是这部短剧和其他 AI 动态漫最直观的不同。剧中的男主对外是威风的叶家老祖，动不动就接受众人的跪拜，但是一看到女主就一键切换为恋爱脑的模式，声线变成气泡音，还搭配星星眼等面部表情。随着剧情的推进，众人渐渐发现，只要女主一受苦，男主的保护欲就瞬间暴增，功力也随之大涨，随即化身为护花使者，帮助女主扫清所有的危机。说到 AI 动态漫靠什么俘获市场，古董夫君这部剧当中虽然有些许的逻辑漏洞，人物的动机有时候也经不起推敲，但是胜在元素大杂烩，能为观众带来强烈的刺激感。在真人短剧主张精品化、淡化反转的行业背景之下，像古董夫君这样视效在线、人物表情动作不出戏、爽点密集的 AI 动态漫，反倒是凭借简单直接的娱乐性补充了市场上内容的空缺，精准击中了那些想要无脑追剧的观众需求。有业内人士表示，在当下剧情只占 AI 动态漫创作的一小部分，画面是否美观、人物的表情动作是否连贯真实，还有那些技术层面的制作，才是 AI 动态漫需要重点发力的环节。在 AI 的加持之下，动态漫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将一切脑洞给呈现出来，拍出真人短剧难以实现或者是拍摄成本极高的画面。根据数据统计，在2025年的上半年，漫剧播放量的复合增长率达到了92%，头部作品单部累计的收益最高近800万元。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动态漫剧已经成为短剧行业发展进程当中的关键分支。这是因为动态漫剧和真人短剧的内容表现并不冲突，反倒可以形成互补，覆盖更加广泛的受众群体。在动态漫的领域，二次元文化爱好者占比较大，他们对画风、角色的设计要求更高，也更倾向于接受虚拟世界的奇幻设定。据说这部剧的第二季已经制作完成，这也意味着动态漫同样有着积累内容口碑、打造系列化 IP 的野心。当 AI 的技术趋于成熟，技术层面的制作越来越流畅， AI 动态漫如何从快消品转变为有 IP 口碑、能持续变现的耐消品？或许 AI 动态漫下一步的创作密码就藏在技术之外的剧本创作当中。
1: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Come on， 来嘛。

是来自五月天带来的歌，名字叫做《听不到》。哎，我跟你讲啊，五月天啊，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他好像是能够承包你的所有青春，你发现了没有？就青春是属于他和他的乐队，懵懂、纯爱、青涩、励志，他们的歌曲全给你承包了，有没有？我特别喜欢听五月天他们的歌曲，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很多的青春存在吧，可能他们现在给我的感觉依然很像过去的青春大男孩，就像是大家每次喜欢听我的节目一样，总觉得啊，电波的另外一端有一个女神精，是不是啊？每天早上的9点到12点，三个小时陪你们一起唠嗑听歌，一起帮你们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4+车999，4+汉字9，阿拉伯数字4+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来吧，广告之后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如何来分辨什么是中暑，什么真的是热到模糊了，中暑当中最严重的、最危险的热射病哈，如何来区分？主要也是因为啊，最。

0: 近日，在山东有一名55岁的男子在夜间作业的时候呢，关闭了空调和门窗。凌晨，他突然就高烧到了41度，患热射病，经送医抢救无效去世。官方就认定啊，工作环境密闭，高温直接诱发病变，属于工伤，家属获赔50万元。医生也紧急提醒，热射病死亡率极高，很多人误当中暑，错过了黄金救治的时间。那现在高温天啊是越来越多了啊，如何防暑降温呢？我觉得这是大家要学习的一个事情。而且刚刚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哈，高温天气很容易让人中暑，尤其是在户外工作的一些朋友，对吧？
1: 今天，
0: 而中暑最危险、最严重的一种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热射病，有很高的一个病死率。那什么是热射病？热射病和中暑的区别？如何有效的快速处理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科普一下。热射病啊，首先呢，大家要防治牢记啊，这个8-4-6的黄金法则，其中四就是四个预警，比如说在你身体当中会出现烫、晃、昏、乱这四个信号的时候，表明很可能要出现热射病了，应该迅速的采取措施。热射病呢，就是典型症状主要包括高热呀、没有汗啊、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了，而且体温逐渐升高超过40度。普通的中暑呢，基本上是在40度以下出现的一些神经系统的表现是，比如说头晕呐、乏力呀、口渴、多汗、心跳加快。但是热射病呢，基本上是在40度以上的一个天气出现的是昏迷了，然后抽搐了，还有就是有一些幻觉了，神志不清了，没有汗。啊，皮肤灼热，身上特别的烧，其实它内在的器官已经开始烧坏衰竭了。说到中暑，如果你发现有以上症状的话，大家基本上都知道该怎么处理，对不对？首先转到凉硬的地方，补充一些含电解质的水分或者是淡盐水哈。那物理降温，湿毛巾擦拭，或者是说就是冰袋敷一敷。那热射病呢，基本上是属于中暑里面最严重的，是危及生命的急症，必须优先由专业医护人员来进行处理。自行处理可能没有办法控制病情，甚至加重风险。但是在等待医生来的过程当中该怎么办呢？如果你发现的话，第一时间把它转到通风处，脱去身上的所有衣物，用冷水或冰水帮它擦拭身体来进行降温。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在患者的颈部两侧或者腋下以及腹股沟大动脉的地方放置冰袋进行快速降温。快速降温其实就是救治热射病的关键所在。所以请问你都听到了没有啊？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聊聊啊，暑天防暑降温的一些妙招，微信等你留言哦。那么我们的关键词回复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各一瓶啊，我们还是礼盒装的，你回复礼盒原价专柜7460，今天我们只要999。另外我们的迪奥花样甜心小姐50毫升的香水，官网是1000，现在我们618也是直接把价格卷起来了啊，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只要299。香水用量大的，如果是喷洒式的，喜欢用香水浴的啊，大家回复香水买100毫升的，100毫升的更便宜了，100毫升是499。还有就是我们的乳胶凉席3件套，这是高端冰丝的乳胶凉席，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市场价799，一张凉席加2个枕套。那么今天在我们这儿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元起，还送一个收纳袋。主要是因为它的规格不一样，所以它的机制就不一样，1米2到2米多个标准尺寸可以选择。回复凉席，回复凉席，就说这么多，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吧。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焦虑退退退，说觉咱不搞。
1: 大文的

0: 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0: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2: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0: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3: 前几天邻居张姐跟我吐槽说，孩子上二年级之后变得越来越沉默，以前爱说爱笑的，现在放学回家就躲进房间，问他怎么了，只说没意思。张姐叹了口气，我一直跟他说学不学无所谓，只要健康快乐就行，反而不快乐了。这让我想到我表姐家的孩子小朵啊，表姐呢是坚定的躺平派，从幼儿园就开始不逼孩子学习，作业写不完也没关系，考试考多少都是笑脸相迎。可是小朵才上小学三年级之后，问题慢慢暴露了。上课老师讲乘法口诀，全班同学都能跟着应答，只有他跟不上。小组讨论的时候，别的孩子能分享自己的想法，他却因为听不懂只能坐着发呆。运动会上大家都有擅长的项目，他却因为体能差，接力赛都没有人愿意选他。有一次表姐去开家长会，老师说小朵在班里总是独来独往，同学们叫他小笨蛋，他也不反驳，只是低着头。回家的路上，小朵突然问妈妈，为什么别人会的我都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那一刻呀，表姐才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保护，其实是让孩子陷入到了深深的自卑。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乐乐，情况刚好相反。朋友从不为成绩论，但一直告诉孩子啊，学不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努力。乐乐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好，十以内的加减法要算半天，每次考试都垫底。朋友没有指责他，而是陪着他一起找方法，每天玩十分钟的数学小游戏，把错题整理成卡片，遇到难题一起画图分析。慢慢的，乐乐的成绩一点点进步。第一次考到80分时，他放学举着卷子一路跑回家，冲进家门就喊着，妈妈我做到了，老师今天表扬我进步最大，还让我当小组组长呢。那天晚上，乐乐兴奋地睡不着觉，他跟妈妈说，原来学会东西这么开心，同学们现在都愿意跟我一起讨论题目了。我还见过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孩子啊，叫玲玲，她上课总是坐不住，不是走神就是搞小动作，老师经常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玲玲妈妈总是说快乐就好，可玲玲一点都不快乐呀。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刚好碰到玲玲写作业，对着一道应用题哭鼻子，妈妈我听不懂老师讲的，我是不是很没用？妈妈赶紧说没事没事，不会写咱就不写。可是玲玲哭得更凶了，同学们都能听懂，可我就不会，老师看着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同桌也不跟我玩。你看，当孩子在集体中跟不上节奏，连基本的参与感都没有，所谓的快乐根本无从谈起啊。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学习跟快乐对立的，其实错了，快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能力和底气撑起来的。成绩本身不能带来快乐，但是解决难题后的成就感，被老师表扬后的被尊重感，和同学并肩进步的归属感，这些才是孩子真正的快乐源泉。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想不好，上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听天书，那才是真正的痛苦啊。作为家长，咱们当然不能为成绩论，比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分数确实不值一提，但认真学习积极向上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学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让人哭，但是真正让人痛苦的是明明能努力却选择放弃，看着别人进步自己却停滞不前的无力感。所以别再跟孩子说学不学无所谓啦，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学不会没关系，但一定要努力学。成绩好不好不重要，但努力的过程最珍贵。遇到困难就调整方法，跟不上节奏咱们放慢脚步，为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鼓掌，为每一次的坚持喝彩。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这样的努力才能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给到孩子面对未来的底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0: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0: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4: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哥们，来嘛。

这是来自半吨兄弟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首歌在90年代的时候很受大家的喜爱，那个时候我也是跟着老爸老妈听的。这首歌曲呢，不仅流行度在当年很高，更是什么一个时代的标志，对不对？原唱者是伍思凯，他演唱的这首歌给人一种深情款款的感觉，让人过耳不忘，对不对？而这首歌曲的旋律啊，包括歌词啊，反正呢配着就觉得啊，传递出了爱的真谛。现在呢被半吨兄弟啊重新翻唱，用他特别的烟嗓演绎了这么一首歌，你会发现哇，这个烟嗓咋这有魅力了。哎，我可喜欢听烟嗓啊唱歌，你知道吧，就是你知道我喜欢王嘉尔吧，就是王嘉尔啊，就是他的声音啊，你就听他讲话听不出来有烟嗓的感觉，但是他唱歌就有。你知道烟嗓主要好听是因为什么吗？是因为啊，什么呀，不是吸烟吸多啦。啊，我跟你讲哦，烟嗓不是吸烟导致的，是一种特殊的声乐技巧和天生音色，你知道吗？在表达深情深沉的情感的时候优势可明显了，听着要可撕心裂肺了，这是啊，声带自带的那种颗粒感。烟嗓好听主要是因为音色特别的独特有磁性，关键是能够打动人，你知道吗？让人有共鸣，可想爆。

0: 爆它呀，真的。那种金属的质感颗粒度啊，配合共鸣腔的一个放大，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爱。就女生不行，女生烟嗓就显得可鲁道，你知道吗？哎，而且你知道啊，略带沙哑和粗糙的声音，它的这个特征更加的明显，它音色的辨识度也更清楚，尤其在嘈杂的环境当中也能够清晰的传递，容易被人记住。你看，我就刚刚在找这首歌的时候，我本身脑海当中想到的是谁，你知道吗？是窦靖童。然后我去搜了一下这首歌，哇，我第二听到这么一首歌，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拿来和你们分享。所以半吨兄弟的这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也代表着我想对你们说到的话，爱你们，么么哒。
1: Come on， 来嘛。
0: 你知道这种沙哑的唱腔自带成熟和神秘的气质，他在演绎有故事的歌曲的时候特别的能够淋漓尽致的表达，包括那种对情感细腻的渴望的一种传递。

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和我保持联络。有事您说话，陈一陈一为您服务。想要听什么歌，尽管的留言给我就可以了。蓝东坡在这边说，丹姐点一首歌《Lost on You》，演唱者是 LP。我可能就是没有准确的传达演唱者的名字，但是这首歌我还是给你找到的，待会儿的时间给你送上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来给大家来科普个什么事儿吧啊。我来给大家科普科普啊，就是床单啊该多久洗一次这个事儿。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是给大家安排了乳胶凉席嘛，对吧？因为夏天到了嘛，我们经常会出汗啊，然后夏季高温的环境下呀，因为出汗量大，我们的汗液和皮屑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我们躺的位置，比如说我们的床单，如果你七天没有洗的话呢，每平方厘米可能聚集超过500万细菌。所以建议大家啊，每周清洗一次。春秋季气候相对于干燥，但人体每晚仍会代谢大概有50多万的皮屑啊、吸引尘螨繁殖。建议大家在春秋季的时候呢，比如说每半个月清洗一次。另外呢，皮肤敏感或者说过敏体质的，家中有宠物或婴幼儿的，以及感冒发烧等等疾病期间，都应该缩短清洗周期。对于天天下雨还没干又要洗的人来说，确实一周不够啊。今天对于家里2米乘2米大床的朋友们啊，一周洗一次我估摸着也要了命了。但是吧，专家都这么说了啊，是真是假咱们试试呗，反正对自己没有伤害。一周你洗洗床单对你有害吗？没有啊，反而干净可多，我觉得这个事儿值得执行。啊，你知道啊，今天我们还听到有句话说，有些人啊，就把自己的不努力用天赋来进行解说。请不要把自己的懒哎用专家说这说那，让你就是无从信任来进行说服。所以有时候会跟大家说啊，你去买材质好的东西，它能够直接帮你抗菌防螨。乳胶大家都知道，在前几年的时候，乳胶枕头到现在科普到乳胶枕头已经家家户户都在用了，基本上包括乳胶的那个床垫，乳胶凉席是近几年流行起来的。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啊，特别高端的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你去网络当中看一看，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如果像这样品质的，最少得700-800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要379元起，1米2到2米多个标准尺寸，你可以选择。回复凉席，回复凉席，我们还送你一个收纳袋，过季你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的这款用料真实实在在的实力在线，100%冰丝面料，你穿着大牌的防晒衣，用的同款的科技冰丝，对不对？我们这个就是跟它一模一样，触感凉爽，透气不沾身，包括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的同时，天然橡树蛋白还能够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8毫米的乳胶

0: 冲。另外呢，可以水洗不变形，不像低价的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了还掉渣。我们这款今年洗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的超值。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极致啊，包括它的底层防滑、梯形的岩缝压花、贴合床垫不移位，各方面都显示出它的高质量。腰不好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乳胶的支撑力，感受一下，减少你的翻身，提升深度的一个睡眠时长，给孩子用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宝宝娇嫩皮肤。回复凉席，回复凉席，放心下单就可以了。小助理上链接，
1: 3、2、1
2: 上链接。
3: 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4: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5: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7: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8: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9: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啊，是《发现中国》系列丛书的《博物馆篇》。这本书当中遴选了几十家中国知名的博物馆，从博物馆的角度出发来展现中华文化的不同侧面。并且呢，编者把它精心分成了6大部分进行介绍。比如第一部分叫荟萃中华包罗万千，这其中就介绍了有着600年历史的故宫博物院，还介绍了有着浓厚地方历史特色的比如四川博物院、山西博物院等等。第二部分星火燎原势不可当，展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封建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历程。这里面既有展现抗战史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也有讲述革命根据地特色的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等。而后面还有巧夺天工、源远流长、温故知新、日新月异、风云集会、群贤毕至、术业有专攻等等4大部分，介绍了各具特色的或是历史艺术、或是名人故居、或是自然科学博物馆。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孕育了特色鲜明的文化和无穷的智慧。而众多蕴含文化和智慧的文物都被分门别类地安放在了不同的博物馆当中，玉器、青铜器、书法、绘画、古籍、瓷器、家具、服饰以及武器装备、车马鞍桥等等，都是历史发展脉络的见证者。因此博物馆也有了各自的属性和味道，自然而然成为了中华大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可以说博物馆是对文化的精致阐释，它能够满足我们对于知识、文化、审美的各项需求，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生活观念的变革和创新，同时也能感受到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翻开这本书，您不仅可以欣赏到特色的博物馆，还可以了解到著名博物馆的馆藏精品，更能观赏到独树一帜的博物馆建筑。所以啊，眼睛和心灵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追寻诗和远方不仅仅要靠眼睛去欣赏，更要用双手双脚去触碰身边。

0: 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Come on， 来嘛。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7: 我们总在纠结孩子的成绩单，但比起分数，这5个问题啊，更能帮孩子打开成长的大门。建议您平时多跟孩子们聊一聊。第一问，宝贝，你觉得人为啥要上学呢？别让孩子觉得读书只是为了找工作赚大钱。就像邻居家的小雨，他总说上学能认识好多好朋友，还能知道星星为什么眨眼睛，小鸟怎么筑巢。读书不只是为了谋生，更是为了让我们看清世界，活得通透有趣，慢慢树立自己的正确的价值观，让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第二问，你觉得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呀？不要替孩子回答，让他自己慢慢发现。记得有个小朋友说，自己虽然跑步不快，但很会安慰同学，每次小伙伴难过，他都能让大家开心起来。还有的孩子说自己画画特别认真，能把看到的美景都画下来。这种自我认知会成为孩子自信的基石，让他在成长中更有底气。第三问，如果让你当爸妈，会怎么安排我的学习呢？这能悄悄培养出孩子换位思考的能力。有个小男孩说，要是他当爸妈，不会逼着孩子熬夜写作业，会先陪孩子玩一会儿再学习。还有个小姑娘说，会多鼓励孩子，不会因为一次考不好就批评。孩子的回答里藏着他对学习的真实想法，也能让他更理解父母的用心，自己反思学习习惯。第四问，如果老师和长辈说错了，你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吗？这是鼓励孩子独立思考，做有主见的人。就像课堂上老师讲植物的生长周期，有个孩子发现和自己观察的不一样，他没有害怕，而是课后带着自己的观察日记和老师沟通，最后老师肯定了他的信息，告诉他尊重长辈不代表盲从，有道理的观点就要勇敢表达，这才是真正的成长。第五问，你心目当中的幸福家庭是什么样的？孩子的答案可能很简单，有的说爸爸妈妈不吵架，一家人一起吃个饭，有的说能经常和爸妈去公园玩，还有的会说家里有好多书，能和爸妈一起读。不管答案是什么，都是孩子对幸福的真实理解。要知道，幸福才是人生的终极意义，早早帮孩子树立起对幸福的认知，他未来的人生才会更有温度。各位爸妈，好问题是启发心智的钥匙，这些问题不用急着要标准答案，重要的是和孩子多沟通，多倾听，慢慢你会发现，孩子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悄悄变得更通透，更自信，更有担当。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4: 大文的亲子课堂，
8: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4: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9: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0: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9: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2: 萌萌来嘛。

0: 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七月四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四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你又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夜间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2: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

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踩。

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未时已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0: 了条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0: 我只想每天待在等做你跟比中每分每秒。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5: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行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0: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2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

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2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

快，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5: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

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救我！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

0: 在电影当中，张国荣饰演的宁采臣单纯中带着傻气，木讷中依旧儒雅。宁采臣的憨直单纯都没有一丝一毫的造作，他在危难临头的慌乱，强装镇定的勇敢，义无反顾的痴情，都令人信服。王祖贤扮演的聂小倩一仙一妖，超凡脱俗的气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祖贤版的聂小倩的造型柔美飘逸，变化万千，那一袭白衣如冷烟碧月华，不染尘世雪霜。他的明眸流转，浅笑含愁，可以说蒲松龄笔下的小倩就应该是如此清冷幽怨。
1: 哦，我没有恶意，如果你怕的话，我可以把刀扔掉。怎么了？
2: 哎呀，我的沙呢？
1: 啊，沙，啊，我替你捞起来。啊啊啊！学好诗呢。
0: 《倩女幽魂》脱胎于《聊斋志异》当中聂小倩的片段，本是家长里短的鬼故事。宁采臣与小倩，一个是替人收账的落魄书生，一个是专门蛊惑男子的美艳女鬼，两者之间八竿子打不到一块。但是因为宁采臣阴差阳错地走进兰若寺，于是两个人的命运就开始不知不觉地纠缠在了一起。宁采臣虽然胆小，虽然懦弱，甚至有点蠢笨窝囊，但他至情至性，初遇小倩时虽然被她的绝世容颜所迷住，但无论家人如何投怀送抱，他却发乎情止乎礼。而后为了救她，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落魄书生毅然战胜自身的恐惧，与各种法力高强的妖怪斗。而在得知真相之后，始终不离不弃，正所谓是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纵然他百无一用，但如此深情又怎能不叫小倩为之感动呢？以一颗赤子之心对其坦诚相待，这是多少寻求爱护的人真正梦寐以求的呢？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
3: 十里平湖霜满天，
4: 寸寸青丝愁华年。
3: 对月行单望相护，
4: 只羡鸳鸯不羡仙。
2: 你见到这幅画，就好像见到我
3: 聂小倩。
0: 后来二人在燕赤霞的帮助下终于逃出升天，然而造化弄人，脱离苦海之际亦是情人生死离别之时。因为朝阳一出，身为鬼魂的小倩只能躲回金塔，有情人相逢却不能相守，此情此景叫人情何以堪。
2: 能跟喜欢的人死在一起已经很幸福了，
1: 我们再也分不开了。
0: 影片的结尾，小倩终于入土为安，宁采臣重新上路，这样的结局不能说不好，但是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相信多少都会有些遗憾。然而恰恰也正是这份残缺的完美，使得聂小倩的白衣飘飞、黑发拂面的空灵形象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永远的定格，最终形成了心口上那颗挥之不去的朱砂痣。人生是美梦与热望，梦里依稀有泪光。感谢这样的一段光影，为人世间留下了两张绝世的脸庞。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哎，
1: 我本来还想大声说话，但是想一想咱们现在还得要控制一下音量，
2: 控制一下音量。
1: 对，
2: 现在5点刚开始，
1: 是高考的
2: 最后一门，
1: 最后一门，朋友们。

0: 目、哎、考完这一门之后就彻底解放了，朋友
1: 放假了，
2: 对于高考学子，
0: 对，关键我也是担心老杨，
2: 怎么样，
0: 你别那么大声说话、哦、别给腰闪着最近老杨腰老出问题、
2: 啊、别是老出问题，因为确实就一个事儿、嗯、造成的确实这个后续的影响会相对来讲稍微大一 点，
0: 是的、嗯、在家好好养养病，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放
2: 松也没能让在家呀，就让自己安静一些吧，
0: 在台里吧，
2: 哎，
0: 也好好养养病，
2: 对，我台是我家，
0: 该准时到准时到，
2: 那必是如此，
0: 也别迟到，
2: 早上该打卡打卡，
0: 肯定是这样的啊、嗯、完了之后呢，养病的时间呢也大脑放空一下、让自己再流入一些新鲜的这个知识啊、
2: 当然
0: 为了节目也做做储备，
2: 就是让自己能够怎么说身体静下来了，咱大脑不能停止。
0: 对、嗯、我现在就是每天在工作的时间当中啊，我虽然是这个腿脚有些问题、
2: 嗯、咱俩我跟你说，嗯，这一对搭档、哦、就有一种
0: 身材
2: 有点心酸的感觉，就是这个背影，
0: 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啊，
2: 每天我们俩就是下了班之后，那个保安大哥都会看着我们两个就是一瘸一拐的这个身影，然后离开直播间，
0: 相互搀扶
2: 着
0: 本来我那还有拐，你有没有？
2: 我也有，
0: 把我的拐借你用用。
2: 咱也曾经有过扭伤的时候，嗯、
0: 我当时登黄山的时候，
2: 行了，
0: 我曾经买过一个登山棒，
2: 拿拐上去的是吧？
0: 当然，这话说回来、就是这个其实不影响我们去思考，
2: 是的，
0: 也不影响我们去接触一些新的知识。
2: 那大脑没停啊？
0: 对，你看每天我准时来到单位之后呢，嗯、我打开手机，我打开电脑、嗯，我就要看看现在有什么新鲜发生的事情。
2: 对，应该的。
0: 你比方说现在哪个剧热播，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我一打开。从早上看到下午、我吸取一下这个电视剧里面的一些经典的桥段，
2: 是的，
0: 学学他们这个最新的一些拍摄手法，
2: 是，
0: 到时候用到我们的新媒体上，这都是一点一滴的过程当中攒下来的一些学习的一些经验、
2: 是，
0: 我最近特别喜欢看一个电视剧，就
2: 上班的时候，你说
0: 低智商犯罪你看没？
2: 我看完了。
0: 哎，你看完有会员了
2: 吗？对，必然如此啊。什么什么奇异，咱也是这个月卡会员啊。
0: 对、我当时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说实话、我一开始，
2: 你为什么要搜索低智商犯罪电视剧免费观看？
0: 我有会员
2: 是吧？
0: 我有，
2: 已经结束了，已经这杀青了。
0: 是啊，我当时看的时候一开始不以为然
2: 啊，
0: 但是后来呢，在我的这个慢慢的打开这个电视剧的过程当中啊，
2: 怎么样？
0: 我忽然发现确实好玩。
2: 当然，
0: 它跟我想象中的那种悬疑啊、
2: 推理剧啊、
0: 是不太一样的风格。
2: 它没有那么烧脑，
0: 是
2: 嗯，
0: 反倒是多了一些特别可爱的桥段。
2: 对，
0: 其实推荐大家看一看。
2: 对，
0: 我跟老杨也一样，一开始呢，我其实很久不看电视剧了。
2: 当然，
0: 因为
2: 觉得确实平时要追剧要很长的时间、
0: 对，没有这种大块大块的时间，毕竟我大块的时间都用来办公了嘛，
2: 用来忙碌了工作嘛、
0: 我顶多也就是这个刷两三分钟手机
2: 吃吃烧烤啊、
0: 哪有空一下子一集都得好几十分钟
2: 啊，涮涮火锅啊，
0: 对，你看一部剧不敢想
2: 哪有大段的时间让自己休闲停止下来，
0: 不敢想，但是等我打开了之后、我发现确实好看，
2: 就是有的时候大块时间也是可以挤一挤的，
0: 对，挤一挤，
2: 对吧，
0: 就从头看到尾，一口气一气呵成的看到了结局，
2: 是的，
0: 甚至还当时那抽钱点映，然后充了个会员好看，
2: 对，
0: 但是看完之后呢也确实空虚，
2: 铁公鸡也拔毛了，是
0: 不是空虚了，老爷
2: 空虚啊，
0: 今天特别想问问朋友们，
2: 剧荒了现在、
0: 好久没追剧了、一追来之后呢、热血沸腾，
2: 对，
0: 一结束之后跟失恋一样痛苦，
2: 有一种戒断的感觉，
0: 特别难受、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
2: 是，
0: 短视频也不想刷了，游戏也不想打了，
2: 没劲，
0: 那种大块的时间咋安排呢没法安排了，
2: 来吧，
0: 今天想问问朋友们，你有什么当时疯狂追的剧？
2: 对，
0: 你可以是现在近几年的新剧，
2: 嗯，
0: 也可以是当年那种特别经典。有些朋友就说那个剧我是翻来覆去看好多遍的那种，
2: 是有的，
0: 都可以。
2: 是的，
0: 当年你疯狂追的剧，慢慢的都是回忆的那一种。
2: 嗯，
0: 欢迎朋友们直接推荐过来，顺便也说说，就是为什么那个剧当时就是那么的吸引你？
2: 是的，
0: 和你的心境有什么共同的连接？
2: 是的，
0: 毕竟是年轻的时候喜欢看一些偶像剧啊，
2: 对，
0: 这种啊、感情上的共鸣啊，
2: 那当年的。是不是有一些就是梗的一些可以就直接去一句话就能够让对方接出来的那些梗啊，
0: 是啊，欢迎朋友们一并推荐过来，
2: 是的，
0: 相互之间让我们大块的时间也不用非得
2: 工作，有一个共同的回忆是吧
0: 是的，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2: 来吧，
0: 想要看视频直播的话我们也开通了，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
2: 对，
0: 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直播当中，BOA 刚才就在说啊，
2: 说什么，
0: 说这个估计你们俩走到这个单位门口的时候，保安都在说
2: 说什么，
0: 这是也被自己的歌声咬了一口，
2: 没有，
0: 所以导致的这个后遗症，
2: 我只是被我的歌声青春撞了一下腰而已，
0: 撞了一下
2: 对，
0: 我肯定不一样。
2: 对，你是被竞争这那叫什么推了一下，然后拨了盖卡秃了皮了。
0: 但确实能感受到啊，就是虽然身体上稍微出现一些不适，这不重
2: 要，但是我们的精神状态相当的好。
0: 对，还是喜欢把大块的时间留到台里来看电视剧。问问朋友们吧，最近有什么追的剧不错的，都欢迎你分享过来，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2: 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当然说到这儿了，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对那些所有的这些莘莘学子，尤其是就是怎么说，家里边有高考考生的这些家长来讲，今天也是从今天开始，再有一个多小时吧，就是让自己放松的时候了。
0: 是啊，
2: 咱们出去玩一玩吧。7月4号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大家可以赶紧去考虑时间来报名。
0: 对，
2: 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去玩转新疆。
0: 到时候坐上2+1的这个陆地头等舱，这个非常舒服，就是你坐到车上之后，那个座位可以往后倒45度，
2: 那真的是大沙发呀。
0: 躺着，然后因为大家知道新疆非常大，
2: 对，
0: 景点和景点之间离得特别远，
2: 对，
0: 如果生硬的坐在那儿5-6个小时的车程，太累了，
2: 腰酸背痛腿抽筋啊，
0: 你必须得是这种陆地头等舱的这种座椅，
2: 你还得刷手机呢，
0: 你躺着，然后那个座椅下面能撑出一根线，
2: 那可以
0: 充电
2: 插USB 插口，
0: 非常方便，非常舒服，躺玩新疆，而且能去看看天山滇池和赛里木湖，包括呢也带大家走一走独库公路，坐一下这个7座的商务车，因为独库公路啊，它不能走大车，
2: 非常美。
0: 大家到时候再换上小车，咱们一天直接去穿越一下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
2: 还有那拉提、库尔德宁以及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性帮你集齐啊！25人的精品小团，咱不挤不敢，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直接回复旅行来了解详细的详情啊，直接回复旅行就可以了。
0: 欢迎朋友们回复旅行来了解详情了。咱俩也来说说吧，今年你当年疯狂追的剧，回忆满满的那一种，
2: 是的，
0: 是哪一部呢？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2: 一说到出去旅行了，你看 baby 肯定得刷剧呀、啊，对吧？大家一会儿分享一下。但是说旅行回到自己酒店之后， baby 会做一件事情，就让自己的皮肤得到缓解，他经常会带上牡丹花田系列的产品。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是能够随时补水随时舒缓的那一种喷雾啊。三大核心卖点一个一个说，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99，今天只要29.9元，直接是3折不到。同时呢，牡丹提取物加上纳米级的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能使用，同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说完产品再说商城的618机制，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喷雾，满500元升级紧速面霜，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保湿补水喷雾，618秒杀价只要29.9元，私家车999，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5: 假爸爸是由贾冰执导，贾冰、尹正、倪虹洁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电影改编自苏兰朵的小说《歌唱家》，于2025年上映。
6: 挣够30万，
7: 演出费咋分？
6: 20%。
8: 有请著名歌唱家
9: 李斯拉斯。
10: 欧阳老师，
11: 跟电视里不太一样
12: 啊，你电视上帅多了。
5: 影片讲述了往昔歌坛巨星杨浩良意外发现有人借着自己的身份招摇撞骗，随即命令自己的儿子杨十月去查明真相。然而杨十月为了给父亲凑够手术费，与假爸爸王春生联手开启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坑爹捞金之旅，鸡飞狗跳的商演之旅止步在最后一场演出前，他们也意外收获了人间第一情。
13: 大家好，我是浩良，一首人间第一情讲给大家。

0: 贾冰在电影当中一人分饰两角，角色气质性格分明，一个是带着艺术家矫情的老年歌唱家，一个是人到老年落魄的假货模仿者。这种电影你完全可以看完就睡觉，不用去思考太多的人生道理，甚至你可以配着泡面火腿肠，要是再有几串烧烤一杯啤酒，那感觉就更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夜宵式的电影。
1: 老师，我们合影吧。
2: 我去个洗手间。
3: 有人冒充我，
2: 他说他自己叫浩良，还唱了我的歌。
3: 我模仿你爸确实不对。
1: 别跑！
4: 这两条路啊，第一上派出所，
3: 第二条路，第二条路，
4: 咱俩打伙，挣够30万，咱俩散伙。
3: 那我不真成你爸了？
4: 咱俩就是一个打伙的骗子，你不是我爹，我也不是你儿子。
0: 父与子的关系都可能会有些微妙，父辈的年代和子辈的年代不一样，在那个年代父亲往往古板固执，心里有丰富的情感但不愿表达，他们这一辈年轻时也曾风华正茂，但时代变了，他们没有办法适应，只能坚持着，只有对年轻时代的怀念和对现实的不理解。我们的父辈是纯粹的一代，是不会拐弯抹角但是真诚的一代，也是为了理想愿意牺牲的一代。作为他们的孩子，身处变革当中，难以招架时代和他们的冲突，对于父母也可能难以维护。就像电影当中，无论是浩良还是王春生，都存在着巨大的难题，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他们的倔强和坚持。身处变革当中，心灵应该何处安放，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存在的问题，但是余生平静，可能也是每个人所要追求的生活。你可以这么想，岁月赠予你的都有它的道理，所以生命当中遇到的各种磨难，都在暗中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哈喽大家好，我是美女主播 QBaby。
1: 好嘞，这大家公认的公认我是帅哥主播老杨。
0: 为啥这么强调呢？
1: 那是因为有人强调了。
0: 对，肯定是有听众提起了，
1: 就有一个听众也是提起了。
0: 我不会无缘无故的说这些。
1: 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0: 是的，我怎么能占用我们这个河南省广播电台这么
1: 广大的公共资源呢？
0: 对，我不可能的。
1: 这已经用了不少了。
0: 肯定是要跟朋友们有来有往的聊天嘛。
1: 说呗，
0: 你看日月同辉在说，
1: 吹呗，他说还能咋地。
0: 广播女主播还有这么漂亮的美女，
1: 嗯，
0: 他说太惊讶了，锁关锁关。
1: 你想想，
0: 嗯，
1: 你才知道广播有这个美女，为什么广播这个女主播就不能有漂亮的美女呢？
0: 对啊，
1: 嗯，
0: 到底是谁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
1: 现在我们招人门槛非常高，要不是我提前窜进来，哪有机会？
0: 老杨说这个肯定是这样的，
1: 少来，
0: 因为我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老杨啊，老杨就是通过什么特长，真不知道。

0: 那确实通过实力，我们那年都是通过实力。
1: 对，但当年我来的时候，我是参加了我们河南台主办的主持人大赛。
0: 主持人大赛每两年一届，
1: 除了要考察主持功底之外，还有一点非常关键，才艺展示。
0: 对，
1: 我当时就是敲着手鼓，
0: 拿了一个腰鼓，
1: 以我优美动听的歌声，征服了台下在座的所有评委。所以才来到了我们河南广播电台。
0: 你知道你那年我是评委吗？你知道你那年我是评委之一吗？知道吗？
1: 是吧？
0: 这时候暴露年龄了，真的。就我们评委当时在选人的时候，当时在想，说如果说
1: 除了台下在座的所有评委，所以才来到了我们河南广播电台。
0: 你知道你那年我是评委吗？你知道你那年我是评委之一吗？知道吗？是吧？这时候暴露年龄了，真的。就我们评委当时在选人的时候，当时在想，说如果说你看，第一是以才艺和以这个本身的主持能力为第一标准，
1: 是啊。
0: 如果说这个人长得特别漂亮，其他的都可以先放在一。

0: 天下的假还是真假的假？
1: 没有想到这个证能轻易考到，
0: 这不重啊，是
1: 吧？但是也没有想到吧？
0: 你知道这东西对于赵云逸来讲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吗？
1: 哎，你知道就是最早的时候，在咱们999，然后所有上节目的主持人当中啊，大家都会去比拼，看谁有这个主持人和一级甲等的证。
0: 对，
1: 而所有的主持人当中，有一级甲等的人，我印象中当时只有三个，一个是我，一个是小麦，
0: 对，
1: 另一个是乐天儿。
0: 就是大家最不觉得应该有的，他们有，
1: 像是大家印象中声音很好的腾霄啊，
0: 腾霄
1: 根本就没考过的，
0: 没有吗？
1: 啥都没有。
0: 我跟腾霄是一波去考的，后来，
1: 后来包括我们那个讲新闻讲非常好的小雨哥，
0: 对，小雨，
1: 谢飞，看着都是那种特别正经的那种播报新闻的那种范儿，
0: 很正派的，
1: 现在都没考过，
0: 你看。
1: 你看，但是没想到，
0: 英雄不问出处，是吧？
1: 我拿到了，你找谁说的？
0: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普通话这个等级证书啊，它的含金量我觉得存疑。
1: 老来，你现在还没拿到呢？
0: 我有，现在有。
1: 现在
0: 有
1: 了，
0: 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然后就是无数次的这个就什么叫番茄炒蛋，然后。成功了，
1: 也祝贺你，
0: 客气了，
1: 我当时是一边过分，
0: 有主持人证也有记者证了，
1: 当然朋友们如果说想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当中啊，看一下这个双证主持人的主持的话，欢迎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
0: 我现在能离开吗？能
1: 听，不多见
0: 啊，
1: 你去看早上小麦腾霄不一定双证，给你不一定
0: 也持证上岗了，
1: 是。
0: 但知道现在孩子们卷得非常厉害，家长们现在都在参与我们的这个唐宋名人录的小演员招募了，
1: 是啊。
0: 现在这个竞争非常火爆啊，家里边如果有5到15岁的娃的家长看过来了，让孩子跳出课本，化身李白李清照，沉浸式的感受唐宋历史，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历练和回忆。小演员零门槛招募，有没有表演经验都可以来报。6月19号到21号就是下周了，10天之后，河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线下试镜，导演主持人手把手的指导，零基础也能快速入门。
1: 是的，到场呢就送你社会实践的证书，参演的作品还能在爱奇艺、优酷等等各大主流平台直接来播出，并且呢有机会进组来体验一下拍摄的全流程。
0: 是的，
1: 机会很难得，席位有限，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演员，给孩子来抢占一下名额啦。
0: 让孩子在演艺当中收获成长，传承文化。很普通说，感觉乐天你俩应该是属于过不了的那种。
1: 哎，
0: 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普通话考试的时候也是主要看颜值？
1: 应该不是，
0: 不，
1: 可能还是靠我的歌声。
0: 普通话考试，你给人唱首歌是吧？来，麻烦唱一首一级甲等的歌吧。
1: 就有的时候就掌握一下这个音乐，就有的时候你有些家长就说
0: 艺多不压身，
1: 别天天那个刷短视频呀，
0: 对，
1: 天天玩呀，唱歌呀，跳舞呀。其实我觉得这个兴趣爱好该培养培养的。
0: 哎，
1: 之前不是就有朋友就是说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然后刷到了这个高考题目，怎么说呢？说就这道题，我觉得套到作文里写就感觉非常非常好。
0: 对对，
1: 因为今年高考就说你对一个词汇可能从不同的时间和角度来看，它有不同的理解嘛。当时有个女孩就说，我当时刷短视频。我都看到有一个词叫犹豫就是现在的 AI 可能毫无犹豫的可以给你非常多正确的答案，
0: 是。
1: 而我们和 AI 不同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经过我们的犹豫，我们的一遍一遍的思考，我们的再三犹豫的推翻，一遍一遍的论证，最后得出一个答案。这是我们跟犹豫他以前觉得犹豫可能是一个非褒义词，
0: 对，
1: 但现在忽然觉得挺好的这个词，
0: 对，是让自己慢下来，
1: 是，
0: 所
1: 以说嘛，该让孩子玩，该刷短视频，该看电视剧，该看看。
0: 今天高考啊，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还有中考，
1: 高考结束之后该追追。
0: 行，
1: 今天也给大家提供一个片单，
0: 来说一个追剧，
1: 对，说说你曾经疯狂追过的剧，满满都是回忆的那一种。
0: 对，
1: 冰美式就在说，他说那个一起来看流星雨，
0: 哎呦，
1: 毫不夸张，他说现在听到。流星飞，带我飞，是这样唱吧？
0: 对，
1: 都听到这句歌的时候，都会想起来那年那个夏天。
0: 哦，陪你去看
1: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确实，咱们好像年代就
0: 是好歌啊。
1: 隔了一段
0: 啊，
1: 人家看的是一起来看流星雨，
0: 我看的就是 F4 的流星雨，流星花园，怎么样？
1: 稍微差了一点年代，
0: 那当年也是万人空巷。
1: 但是我也理解
0: 啊，
1: 我卧龙云海吗？不是，
0: 我们道明寺啊。
1: 第一，我不见魏，我也年轻过。
0: 王不见王，听说过没有？
1: 朋友们有什么不错的剧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一起盘。

0: 演一下当年最帮你杀时间的那些剧，
1: 嗯，
0: 哎，好不好？
1: 是的，
0: 哎，
1: 嗯，当然，
0: 时光这个东西啊，嗯、往往就留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但有人说了，时光这东西都印在脸上，
1: 哎，
0: 女孩子都不愿意时光刻在脸上，
1: 太不想了。
0: 嗯，
1: 你想当年我追那剧的时候，
0: 当年
1: 我皮肤多窄呢？
0: 是
1: 吧？我当时那苹果肌，
0: 现在你看看
1: 脸，哎呀，
0: 树老师，是吧？皱纹堆垒都是故事，其实我们都不希望这样。
1: 是，
0: 时光停止，尤其是停止在女孩子的脸上，这是我们期待的。
1: 对、
0: 啊，用点好的给咱自己。各位直接回复礼盒到私家车999平台，让你用点好的。
1: 是，朋友们可以回复礼盒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白绷带的礼盒。
0: 嗯、
1: 之前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单独买个黑绷带，
0: 哎呦贵呀、
1: 啊，或者单独买个白绷带、
0: 嗯、
1: 很贵，而且就不舍得两瓶一起买。
0: 是的，因
1: 为两瓶一起买多少钱？
0: 这一瓶3000多，两瓶一起买就7000多呀，
1: 7400呀。
0: 嗯，
1: 我不敢想这个数字，我一年工资都是不过如此。
0: 是认真研究过价格的。
1: 我用它来买两瓶。
0: 嗯，
1: 确实是下不去手，
0: 7000多块。
1: 但是朋友们跟着我们来买，能给你直接买到最划算的价格。
0: 哎，我们说一下这黑绷带啊，这是修护神器、
1: 嗯、
0: 这女孩子没有不知道的。这赫莲娜黑绷带，赫莲娜白绷带，这就是抗老界的天花板。黑绷带主打30%的高浓度玻色因，也是业界浓度天花板，没有哪个化妆品敢用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了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你再看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
1: 对，
0: 用过女孩子都说这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这是真实的使用效果。黑绷带，
1: 是的，而且白绷带呢，就是对应的名字嘛，白天用的、
0: 嗯、
1: 是我们白天那个防护盾，质地就像丝绸一样慢慢就化开了，你上妆的时候非常的服帖，也不会有搓泥的情况，包括你早上化完妆，你等到下午你去看，脸上也没有任何的油光啊，还能抵御紫外线，让皮肤全天是稳定的一个状态，不闹任何的小脾气。
0: 嗯，
1: 所以说，两瓶一块买，白天你防护，晚上的时候你修护，24小时给我们的皮肤一个绷带的感觉。
0: 嗯，
1: 当然价格是大家最关注的了。刚才说了原价
0: 两瓶加一起7460，
1: 7400啊。
0: 嗯，
1: 今天朋友们，我们礼盒装两瓶正装都是50毫升的，到手只要999元，
0: 两大瓶正装，一瓶黑绷带，一瓶白绷带，一瓶在夜间修护你的皮肤，一瓶在白天防护你的皮肤，24小时绑紧绷带，只要999。
1: 那气儿捋顺，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比价。
1: 哎，是
0: 这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真的直接省6000多块。
1: 而且它还是一个礼盒装，
0: 嗯，
1: 就礼盒装的话，你别管自己用还是说送人的话，都很好看。
0: 嗯，
1: 欢迎朋友们回复礼盒两，刚才有朋友就回复黑绷带，不对啊，
0: 嗯，
1: 回复礼盒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黑白绷带的礼盒装的一个套装。
0: 我们说这礼盒装除了自己用价格非常合适之外，你送人也相当有面啊，
1: 是啊，
0: 就相当于咱男孩提着这个怎么说酒啊，两瓶酒，嗯，去看自己这未来的老岳父，
1: 是
0: 你提的是毛子。
1: 已经顶配了，
0: 到头了就已经。
1: 是的，你在网上确实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再往上拔了，
0: 可不是吗？
1: 欢迎朋友们回复礼盒。而且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么划算的价格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的，
0: 嗯，
1: 那每一瓶上有唯一的溯源的二维码，你全程可以查从哪个口岸进口的，它的进口报关单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留下来，我们保证正品。当然如果这个想要退货也没问题，我们支持你7天5日有退换货，不影响二次销售情况下依然是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嗯，
1: 特别是这个年龄稍微上来一点，有些朋友说我觉得我自己还挺年轻的呀，
0: 嗯，
1: 但其实基本上过了25、26、26、27的时候已经开始出老了，
0: 开始出老，
1: 对，这个时候我们之前用的一些化妆品该更新换代该升级的就得升级一下了。
0: 咱说这30多岁正是有韵味的时候啊，我觉得对吧，就是有这个年龄的一点点的年龄感的这个年龄。
1: 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男生啊，花心
0: 我觉得30岁左右刚好是特别让人觉得有魅力的时候。
1: 我觉得女生最好看的就是从28岁开始到33岁之间，这个时候
0: 只给自己5年时间是吧？
1: 哎，我觉得这是颜值巅，我的颜值巅峰啊，朋友不一定啊，朋友保养的好的可能到40岁还这样，但是我真的觉得那几年的时候就刚好你有一点点褪去那种婴儿肥
0: 青涩的感觉，
1: 对，然后完了之后呢也不显老，整个人呢，
0: 嗯，
1: 又带着一点点成熟的感觉，
0: 是的，
1: 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的颜值巅峰。
0: 嗯，
1: 但那几年你一定得抓紧时间把化妆品先升级了，
0: 是，
1: 到30多岁的时候很容易皮肤上出现一些小小的细纹，包括有些朋友说我的皮肤突然之间就好像开始敏感了，
0: 嗯，
1: 春秋天的时候那个毛毛一风一吹整个脸就泛红，
0: 对，
1: 或者有的时候起皮，或者是有些朋友说

0: 我平常经常熬夜啊，之前熬完夜第二天没有任何问题，但现在一熬夜脸色特别暗淡。
1: 对，
0: 这个时候该把我们的化妆品升级成好一点的了。今天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黑白绷带的礼盒装，你白天把白绷带用上，晚上黑绷带，整个全方面的一个修护。
1: 不是您买的护肤品没有用，只是咱们平时用的时候第一用的量特别少，哎，这不够让它自己有一个唤醒的一个过程，
0: 没达到标准，
1: 您舍不得用啊，两大瓶7000多啊，一瓶3000多啊，所以就是您这会儿直接踏踏实实让自己皮肤24小时被呵护，
0: 对，
1: 我们应该到了一个对自己好的时候了。
0: 当然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库存并不多，
1: 对，
0: 有点少，所以说大家得拼下手速了，抢完之后立刻恢复原价。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礼盒两个字来锁定名额，在私家车99平台上回复礼盒了解详情吧。
1: 来吧，
2: 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6: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8: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8: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8: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0: 各位爸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网上满是给孩子兜底、帮孩子跨越阶层的声音。咱们普通家庭的孩子很容易被这些词带偏、带节奏，总觉得自己没攒下家财万贯、没多少套房产就对不起孩子，于是逼着孩子拼命努力，让明明比咱们小时候幸福百倍的孩子活得越来越累，反而丢失了本该有的快乐。前几天碰到老家的张叔，他的故事让我特别有感触。张叔呢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大字不识几个，家里条件更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住的呢还是几十年前的老瓦房。可他的儿子小雨今年考上了重点大学的博士，如今在科研领域小有成就。有人问张叔是不是有什么育儿秘籍，他憨厚地笑了笑，我哪懂什么秘诀呀，就知道孩子放学回家桌上得有口热饭，他写作业到半夜我就陪着看看田埂，喂喂鸡鸭，不催也不骂，他考差了难过我就说没事儿，下次再努力吧，相信你。小雨后来跟我说，他小时候最难忘的是爸妈在田里劳作的身影，天还没亮爸妈就扛着锄头下地，傍晚披着晚霞回来，虽然浑身是汗却不忘记给他带一颗野草莓，一把甜桑葚。家里没钱买课外书，爸爸就把听来的评书、村里的好人好事讲给他听，教他做人要实在，做事要踏实。初中的时候，小雨想买一本百科全书，要花掉爸妈近半个月的生活费，妈妈犹豫了几天还是咬牙买了下来，只说只要你想学，爸妈再难也坚持。像张叔这两口子从来没说过给你兜底这样的话，可他们却用朴素的爱教会了小雨坚韧和善良。他们从没有想着帮孩子跨越阶层，可是他们热气腾腾的生活态度让小雨学会了自己踮起脚尖来追梦。就像咱们80后小时候，谁家不是一穷二白，可爸妈会把最好的饭菜夹给我们，会在灯下陪着我们写作业，会在我们受委屈时把我们保护在身后。那份没有金钱掺杂的朴素的爱让我们过得格外快乐，也让我们长大以后自然而然地学会了给自己兜底，遇到困难不退缩，没钱没资源就靠自己打拼，慢慢活成了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大人。其实真正的兜底从来不是靠钱靠房，真正的托举也不是把孩子举过头顶。去年我看有个新闻，深圳一位外卖小哥，每天工作再忙他都会抽出时间陪女儿读书做手工，周末带着女儿去公园捡垃圾做公益。 自己

0: 没本事给孩子优渥的生活，就只能教他好好做人。可那个小女孩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性格开朗又善良，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各位爸妈，钱不等于成功，更不等于幸福。咱们普通家庭不要总被网上的焦虑裹挟，孩子三观正，肯努力，就算以后做一份平凡的工作，也能活出滚烫的人生。咱们自己积极快乐，努力工作，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下班回家给孩子做一顿热饭，周末带着家人去公园走走，遇到困难不抱怨不放弃，这就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父母活得丰盈，孩子的人生就不会贫瘠。真正的托举藏在咱们热气腾腾的生活里，真正的兜底靠的是藏在细节里的爱。这份爱比任何财富都珍贵，它也能够让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3: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3: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1: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4: 来来，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一。
1: 啊，大家好，我是 QBaby。
4: Welcome back。
1: 哎，欢迎我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喂，
1: 我们今天不是在给大家聊吗？
4: 在聊吗？
1: 看过的电视剧。
4: 那是。
1: 哎，你看人家朋友们看的啥啊？很普通说。
4: 说什么？
1: 他说以前我特别喜欢看韩剧。
4: 哦。
1: 你比如什么《对不起，我爱你》《浪漫满屋》。
4: 哦。
1: 就伴随着当时恋爱的时光，觉得很充实，很幸福。
4: 嗯。
1: 说但是 baby 你不懂，跟你讲这些你听不懂。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咋了？你也看过？
4: 咱也是当年有过青春的人，好不好？我不是生下来就六十多吧，好不好？
1: 我确实，我当时就是看这种偶像剧的时间少了，
4: 嗯，
1: 就一心扑在学习上，
4: 好，
1: 导致于现在就确实这个恋爱启蒙的晚了，就晚到这会儿没，
4: 所以到现在都秃噜皮了，你看看现在。
1: 没启蒙好，
4: 你瞧。
1: 完了之后，博二也在劝我们啊，他说刚才你们在聊那个颜值巅峰的时候，
4: 是，
1: 他说这样子，你们俩千万不要说什么颜值巅峰已经过去了，这些不要说，
4: 是吗？
1: 就是颜值巅峰永远在明天
4: 啊，
1: 在明天的明天，
4: 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1: 嗯，他说这样子才会永远年轻呀。
4: Tomorrow 才是自己的颜值巅峰，
1: 是啊，
4: 所以说永远要有一种上进的那种态势。
1: 我也一直觉得我自己年轻啊，
4: 是吗？
1: 我出门，我逢人我说我00后，我不是没人信，
4: 对，是没人信的，
1: 不是，
4: 自己都不信，对吧？我觉得颜值巅峰对于我们来讲，应该永远在手机里、App 里面，在会员里，
1: 对，
4: 充到卡里面，科技和狠活，
1: 偶尔把那个美颜打开之后，好多了，
4: 颜值巅峰是吧？不光巅峰，还有点疯癫呢。我们看一条路况吧。
1: 嗯，
4: 易发了信息了。
1: 京广快速路由南向北，
4: 嗯，
1: 到农业路和东风路段有事故。
4: 事故是什么？不是，这我这么猜，您是遇到事故了，就是遇到这个路上拥堵的事故，
1: 嗯，
4: 还是？因为堵车，您在推测是事故的原因。
1: 对，
4: 啊，
1: 有朋友知道的话，就可以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京广快速路南向北
4: 地图上，
1: 从农业路开始，一直过了东风路，
4: 嗯，
1: 都是一个拥堵的情况。包括北向南呢，是从北三环过来，也到东风路的位置，也出现了排队的情况。
4: 前一段时间，京广路南路这个位置是因为施工的原因造成的堵车，
1: 嗯，
4: 但是最近应该说没有造成堵车，应该是在南段没有问题了。
1: 那这个北段
4: 可能施工结束了，北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施工的原因。
1: 朋友提前了解一下，
4: 嗯，
1: 这会儿这段是我回家的路，
4: 回家的路，
1: 到底什么原因拥堵？我一会儿也好绕行。
4: 是吧？但是我这会儿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是那个叫什么高考嘛，
1: 是，
4: 所以我们也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叫什么？今天有可能是会有一些路段是有临时的交通的管制。
1: 嗯，
4: 我们看一下这是谁？
1: 可乐的旅途。
4: 嗯，
1: 再说他说莲花街站现在已经实行管制了，不让上站了。
4: 嗯，是的。
1: 他说我今天早上走惠济站的时候呢，交警也差点不让我上。
4: 哦，
1: 有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的一个管制的情况。
4: 哦，
1: 所以说如果说正在这一路段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4: 是的。
1: 前方是有事故呢，还是临时的一个管制？
4: 是。
1: 包括也给大家提示到。
4: 嗯，
1: 京广快速路南向北，从农业路开始一直到东风路啊，已经开始堵车了。
4: 对对对。
1: 然后北向南呢，是从北三环到东风路也是在排队，建议大家选择绕行。桥下也不知道好不好走。
4: 今天估计晚高峰可能会来的稍微早那么一点点。
1: 是
4: 啊，提醒大家选择其他路段绕行。
1: 对，朋友们能绕的话尽量绕一绕。
4: 尽量不绕，尽量不走高考考点附近。
1: 是啊。
4: 哎，因为这会儿马上高考这个结束了吧？
1: 6:15结束。
4: 6:15。
1: 所以这会儿咱俩还不能乱制造噪音
4: 啊！对不起。那我这会儿咱是唱是不是？
1: 咱俩就是轻声细语
4: 啊，轻声唱啊。
1: 那跟大家那个好好的唱点歌曲
4: 啊。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一个话题，也邀请大家跟我们来互动啊，就是当年咱回忆一下印象当中最杀时间的那些电视剧或者电影影视作品。
1: 当时特别迷哪个，或者反复看了好几遍的。小二就在说，他说《太阳的后裔》啊，大学的时候全宿舍啊。甚至全女寝一栋楼基本都来追这个剧，
4: 那就是帅嘛，那不是润是吧？
1: 帅
4: 是吧？
1: 方面，那个耍帅，那个手机，哎呀扔起来，哎呀接起来，而且我当时就因为
4: 摔坏多少手机，
1: 看了这个剧嘛，然后当时男女主在剧里演的是情侣，后来在这个生活当中结婚了，就是感觉这个剧在延续的追，包括他们当时取景是在希腊。我就爱上了希腊，我说好漂亮啊，这个海，那个沉船湾，
4: 我们看爱琴海，
1: 一个小小的这个湾，这个海就呈现出那种特别蓝的那种感觉，好漂亮，特别想去旅游，
4: 青岛就能满足你要求。你去请刀，
1: 这个听起来好，请假一下，
4: 咱俩啤酒吃嘎了对吧？这是符合我们的性格和人设。
1: 就是有的时候你追一部剧，它不只是那里面的剧情，不只是颜值，
4: 那美景，
1: 肤浅的呀。有的时候主要是里面的一些这个地理美景啊，人文关怀呀，
4: 你看
1: 历史文化，
4: 这跟高考就联系上了。
1: 会有一点这样子的喜欢，确实很漂亮，风景很漂亮。
4: 但是话说回来，你跟我说 baby， 咱要说到今天聊到说最杀时光的这个影视作品、影视剧。非琼瑶阿姨绝对得是榜上有名啊。
1: 那基本上在我小时候的时候、
4: 那是吧，
1: 她所有的古装的现代的所有剧占据了我所有的暑假
4: 儿时岁月呀、朋友们。
1: 对，
4: 所以
1: 打开电视
4: 啊，
1: 那就是《还珠格格》，
4: 是不是？
1: 基本上就是
4: 必须榜上有名。
1: 您还记得18年前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4: 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1: 你就是这样子的，
4: 是不是？我们这样给大家一个时间做好心理建设，我们马上要唱了。托德拉斯也来了，
1: 是
4: 回顾一下当年最杀你时间的电视剧影视作品。
1: 是
4: 我们给大家大概，我看啊，得多长时间？给大家1分钟的思考时间，我们1分钟之后正式开唱，怎么样？
1: 朋友们如果说会哪首歌的话，也可以这个直接唱过来，语音形式发送过来，
4: 好不好？
1: 或者呢想要这个台词忍不住要说两句的，
4: 来吧。
1: 什么等了一辈子、恨了一辈子、想了一辈子、怨了一辈子、却仍然感激上苍，让他有一个可等可恨可想可怨的人。你看当时这台词写的，
4: 对，
1: 这确实现在没法共情，
4: 否则生命就像是一口枯井，了无生趣。你想想那时候真是你冷酷，你无情，你无理取闹，是吧？
1: 舒缓走的第一天想他，舒缓走的第二天想他想他，舒缓走的第三天想他想他想他。
4: 你是看小说就是站不头是吧？这时间是吧？
1: 朋友们也来说说吧，当年这个印象很深的啊，疯狂追的那些剧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5: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6: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5: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6: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7: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8: 咚，
6: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4: 来了，各位，当年让你疯狂的剧是什么？马上有朋友就开始跟我们一起灵魂互动起来了。
1: 哎，
4: 我觉得这是一种契合呀。
1: 嗯，
9: 舒缓走的第一天，想他；舒缓走的第二天，想他想他；舒缓走的第三天，想他想他想他。
1: 咋样？
4: 有时候这是一种心灵的契合吧，这就是。
1: 这确实当时的一些
4: 刻在血脉中的
1: 那个台词呀、啊，包括你现在都能想象到，你一出来这个画面、啊
4: 嗯，
1: 你都能看想象得到。
4: 嗯，
1: 这确实当年琼瑶阿姨、
4: 嗯、
1: 她捧红了非常多的演员，
4: 是，
1: 而且呢带火了非常多的剧，基本上那时候挨家挨户到时间点了、
4: 嗯，
1: 就因为那时候也不能点播，不是啥时候想看都能看的，
4: 嗯，
1: 那必须得守在那个时间点，打开电视你去看这个剧，而且它剧里的非常多的女性。非常有默契，魅力，就是你能感觉他们每个人走出来很漂亮，
4: 对对对，
1: 感觉身上都带着那个香味儿走出来的，
4: 对，
1: 估计喷的是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
4: 一定是的，这种少女感，
1: 是的，
4: 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
1: 嗯，朋友们如果也想拥有的话，
4: 直接回复。
1: 香水了解详情、
4: 啊、马上抢购啊，
1: 对，那它主要香水主打的就是一个氛围感，就为啥这个女孩长得好看，就你大老远你其实都没有看清楚，但她走过来那一阵风都是香的，
4: 对，
1: 都是甜的，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整个人自带滤镜、
4: 嗯、
1: 朋友们如果说平时有去这个迪奥的专柜，你有看到应该都能看到过，因为它这个是挺热卖的一个款式，
4: 嗯，
1: 粉色的小瓶子嘛，上面那个盖上带一个小蝴蝶结，这个就是迪奥甜心这个淡香水，他们家一瓶50毫升的1000块钱，
4: 是的，
1: 我当时喷了一下就放回去了，不是，谢谢
4: 就是到人柜台刺一下就完事儿，蘸点香味走是吧，
1: 那闻一下那确实好闻，它很适合夏天，
4: 那必然
1: 它是那种很清新的感觉，前调是柑橘那种很清透明亮的香味，
4: 嗯，
1: 然后中调呢是带着一点玫瑰和牡丹很温柔的感觉，
4: 是的，
1: 尾调呢又是白麝香的那种干净贴肤、
4: 嗯、
1: 就像是洗完澡之后身上留的那种淡淡的皂香，
4: 对，
1: 很温柔很干净，然后一闻
4: 就想靠近，
1: 想靠近，哎、
4: 嗯、
1: 你家这什么，
4: 就是用这什么家事啊，是吧，
1: 这是啥味儿，这是阳光晒过的味道，
4: 回复香水来抢购，因为它闻起来就很贵啊，
1: 是，
4: 就是你的隐形加分项，尤其是对女孩子来讲，官网50毫升正装1000块钱一瓶，那是真贵，今天618狂欢大促，您听好价格，50毫升正装只要3折优惠299，香水用量很大的这些女孩子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因为它只要499，100毫升还赠送精美的礼盒和礼袋，回复香水来下单，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香水来了解详情啦，这个价格确实比专柜要划算很多啊，而且呢跟大家说到，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平时盲选香水的时候就担心嘛，说这个味道是否适合我呢，这个时候你别不用考虑别的，
4: 对，
1: 你就考虑它是不是大牌，
4: 嗯，
1: 大牌家的香水特别是一些热卖款，它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买的人多，它就是好闻，
4: 那是的，
1: 你买了之后你不后悔的，你每次闻到说幸好我买了就是这种心里的窃喜，幸好我趁它便宜我入手了，不然的话就是有的时候盲买一些这个不知名品牌，你买回来、
4: 哎、
1: 你马上就感觉哎，
4: 你也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对吧，你要送人的话，
1: 对，所以说呢、嗯、这个香水大家就跟着直接买，这个哪一款卖得好卖得热最经典您跟着买准没有错，
4: 而且我告诉你，你如果说真是你在热恋当中的情侣，你不知道送对方什么的时候、
1: 嗯、
4: 你千万别送什么口红啊或什么胭脂之类的这种带颜色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符合人家的喜欢的颜色，
1: 对，
4: 就香水100%不会错，而且相当加分，因为这个叫什么，这个
1: 迪奥
4: 花样甜心的淡香水
1: 就很适合我今天的穿搭，你看
4: 就是
1: 花花绿绿的
4: 花花的这个女孩子，而且就是会很高级、
1: 嗯、
4: 另外她那个瓶子是方方正正的瓶子，上面带一个亮亮的蝴蝶结，每一个女孩看见她我觉得都会心动，
1: 是，
4: 嗯，
1: 很不错很好用的一款香水，包括这个香味很适合夏天，
4: 嗯，
1: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回复香水，顺便呢也再多说一句啊、
4: 嗯、
1: 你加一下我们客服小助理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
4: 对，
1: 直接294，你能到手这瓶50毫升的正装，朋友们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香水了解详情了，
4: 欢迎大家先在网上搜索啊，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你看原来是什么价格，现在原价是1000，现在只要299，直接回复香水现在下单，尤其是我这话告诉男生啊，男孩子、
1: 嗯、
4: 这一点错都没有。
1: 是
4: 回复香水，现在下单。
1: 是的，嗯，大家一边回复着香水啊，一边我们也回忆着当年让你
4: 追的那些剧
1: 的剧。
4: 你看《兔德拉斯》，我真是我就觉得，一看也是年龄不小了。《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天龙八部》，这不是那个金庸的这个几大
1: 武侠的
4: 武侠名作吗？

0: 是，
1: 还有流星花园，情深深雨蒙蒙，哎呦我的天，你看看就
0: 能看出来，年近四十，
1: 年近年过半百是吧？
0: 但确实都是经典的。哎、
1: 咱也来几个，就是这些怎么说剧目当中的经典台词，还记得吗？你看刚才那个叫什么樱桃薄荷就已经先说了嘛。
0: 对，他说的是舒缓走的第一天嘛。
1: 啊、哦，想你。
0: 还有那个，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
1: 对，
0: 那你就不无情，不冷酷，不无理取闹吗？
1: 对。
0: 哎，就这种。
1: 你说谁冷酷无情无理取闹？还有那个，我说一句，你猜猜啊？
0: 那你说，
1: 傅文佩，你开门呐！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是吧？咋样？怎么样？
0: 确实，老杨那个劲儿一下就
1: 是上岁数了吧？
0: 老娘那个劲儿一下，
1: 说马上就有这个杨玉盆的感觉了，是吧？
0: 对，
1: 所以哎，
0: 这太经典了。朋友们也欢迎来帮我们一起回忆回忆，那些你反复追的剧，或者你有什么你觉得特别好看的，推荐给我们再重新追一遍的都可以，
1: 对，
0: 没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唱的歌曲啊，
1: 来
0: 啊，也是当年热播，包括每年暑假都会反复播放的《还珠格格》的片尾曲，这首歌叫做《当》。这首歌会不会有点简单呢？
1: 这个，然后你把这话放到这儿，好吧？先记住这句话。
0: 主要高考还没结束，我们都含蓄一点。
1: 有点简单是吧？
0: 是，不难。朋友们会唱的，跟我们一起来啊！
1: 这歌真的是上岁数，我真的是一点都不会。

0: 分手，
1: 简单是吧？
0: 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感情充沛。

0: 你就说我这种带着一点点沙哑的嗓音，
1: 我是，
0: 并且我唱功方面我运用恰到好处，
1: 非常完美，
0: 非常洒脱的一首歌曲。
1: 对对对对，
0: 就类似于男子汉在旷野当中啊，一边聊天一边往梦想的这个方向努力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这种感觉，
1: 就身骑白马的感觉，
0: 就稍微有点低了，对我来说再稍微升个 key 啊，
1: 低了是吧？低了是吧？
0: 对我来说，因为我是女高音，大家也知道，
1: 确实高八度没法提及。
0: 刚刚演唱的时候很普通，就在这儿驾驾，跟着我们的歌曲已经开始骑马了，骑马奔腾了。
1: 对，
0: 那顺便也说，荧光棒挥舞起来。
1: 是的，
0: 咋样？好听吧？
1: 可以的。
0: 给个满分，基本上
1: 是106，好吧，106。
0: 刚才唱的稍微有点激动了，也忘了提醒大家，就是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你把那车窗关小点，
1: 这升起来。
0: 虽然好听啊，但是自己欣赏就好。
1: 对对，独美，
0: 不能乱让别人欣赏的。乐乐说吓一跳，吓一跳，
1: 就刚哈的时候吓人家一跳。
0: 不会吧，
1: 现在回来没有？
0: 我刚才是那个循序渐进的那个运用了自己的气息，
1: 由弱到强是吧？
0: 是啊，怎么会吓一跳呢？
1: 在你的印象当中，你曾经看过的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让你疯狂的电视剧是什么？
0: 欢迎朋友们也可以分享过来，可以把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分享过来，也可以分享当时自己看这个剧的时候的一些
1: 经典台词。
0: 对，经典台词，包括当时你和你一起看剧的人
1: 还在不在你身边，
0: 同学啊，男朋友啊，
1: 情侣啊，
0: 女朋友啊，男朋友啊，前女友啊，都可以分享过来。
1: 谢谢你，
0: 欢迎朋友们分享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啦。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

0: 全撤离。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救我！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
9: 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次运动直接上手，肌肉发紧没状态，练完之后呢，还会腰酸腿疼，千万不要忽视热身的重要。5分钟3步搞定，不用器械，宅家就能做，帮助我们的身体来快速的开机，运动效果呢翻倍，还能保护我们的关节，新手轻松拿捏。 QB 告诉你哦，热身超关键的，提升心率，激活肌肉，润滑关节，避免拉伤扭伤，还能够唤醒我们的发力感。不管你是练深蹲跑步，还是说力量训练，都能够快速的进入状态，燃脂塑形更加的高效。久坐党呢，更是要重视一些，缓解肌肉僵硬，促进循环，帮助身体从静态来切换到一个运动模式，减少损伤风险，一举多得。那今天呢 ，Kbaby 就跟你分享一个5分钟居家热身的3步流程，每个动作90秒，无缝链接，超省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头颈肩综合激活，双脚与肩同宽来站立，先做头部环绕，抬头、低头、侧屈环绕30秒的时间，再双手搭肩做肩部的顺时针环绕各30秒，最后呢，我们双手上举，拉伸我们的颈肩30秒，轻柔发力，放松上半身的僵硬部位。接着呢，第二步就是要我们的腰腹臀腿的拉伸了，先做体侧拉伸。首先呢，向上伸出一只手，身体呢向对侧来弯曲，5秒后换边重复。这个动作做45秒，再切换到弓步压腿，前后弓步，前期不超过脚尖，身体呢前倾拉伸后腿，全面来激活我们的核心和下肢。第三步呢，就是全身心率的一个提升了，原地小幅度来高抬腿踏步45秒，搭配我们脚踝的环绕，单脚站立画圈，顺时针各15秒，换脚重复，总共45秒钟的时间来活动我们的髋关节，让身体微微发热，完成热身的一个准备。当然 ，Q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动作呢一定要轻柔，以舒适为主，呼吸顺畅，也不要憋气。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健身房，运动之前必须要热身，哪怕只练10分钟，简单不费力。现在就跟着节奏，让后续训练更加的高效吧，加油！

0: 叮咚，
1: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2: 下班快乐，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是的，
3: 来聊聊当年你追的剧是什么。
2: 嗯，
3: 疯狂追的剧啊，那种反复追的，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2: 是的，
3: 确实从大家追的剧当中能看出来啊，年龄感一下我就上来了，
2: 是，
3: 甚至有几
2: 都是经典老剧，
3: 就是有一些极个别的剧我根本都没看过。
2: 你说说。
3: 那首先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小鱼的剧啊，他说当年我特别喜欢看的是《少年包青天》。
2: 哦，哎呦，
3: 就是觉得又烧脑又害怕，一直记到现在。当时，
2: 当年《少年包青天》之前还有一个包青天，对，周杰演的。
3: 哦，当时同步火的，我记得还有什么类似于《机灵小不懂》。少年张三丰，
2: 你看少年张三丰，对，
3: 这些剧基本上是同一个年代的。
2: 是的，
3: 当
2: 还有个太极宗师，当时是吴京演的，
3: 更老了，
2: 叫杨玉乾啊，让我印象深刻。陆毅，对。
3: 哦，完了之后，我记得当时我看《机灵小不懂》的时候，
2: 小不懂，
3: 你看过没？
2: 没有，
3: 你没看过这剧？张卫健老师演的
2: 啊，张卫健，我有印象，
3: 他
2: 演很多。
3: 当时就是很多这个造型都是光头嘛，
2: 对，
3: 非常帅。
2: 还有个春光灿烂猪八戒，你听说过没有？
3: 我听过。
2: 徐峥演的，记得
3: 显得可不年轻，反正
2: 印象很深刻。
3: 是啊，
2: 叮当，嗯，
3: 对。然后还有这位叫做暴躁仔说，他说我之前看《恶作剧之吻》，傍晚看了一遍，第二天早上5点还要起来再看一遍。
2: 你看，
3: 看两遍的那个。
2: 当时电视剧要晚上播完之后，第二天凌晨要重播，填充嘛，填充时段啊，挺好的。
3: 我不一样，我都在学习。从不看，
2: 根本都没看过。
3: 就现在你们说这些剧，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2: 是，
3: 那谁会看过呢？
2: 哎，
3: 我只不过是看过《公主小妹》，
2: 《
3: 海豚湾恋人》。
2: 哎呦呵，
3: 其他的王子变青蛙，
2: 哎，
3: 其他没看过。
2: 浪漫满屋，这咱也是知道这些的。
3: 嗯，
2: 哎，这个《仙剑》你看过吗？
3: 啊，《仙剑》是我《
2: 仙剑奇侠传》。
3: 当时，哎，我不说年龄了，当时我最早追的时候。然后
2: 当时这个大学毕业之后最早追的时候，
3: 好像在一个暑假还是寒假的时候，
2: 嗯，
3: 当时回老家，
2: 嗯，
3: 电视剧里电视台里正在播放，
2: 嗯，
3: 然后一集追，然后刚好假期结束了，我回来了，
2: 哎，
3: 没追完，
2: 哎呦，
3: 抓耳挠腮的响呀，
2: 对，
3: 太难受了。那赵灵儿后来怎么样了？
2: 如坐针毡，李逍遥是怎么回事？对吧？
3: 逍
2: 遥
3: 哥
2: 哥，对，你看，御剑飞行是吧？
3: 当时非常，哎，非常着急。然后你知道我们学校出来之后会路过这个百脑汇，
2: 嗯，
3: 每次路过的时候就会有人
2: 要卖，要看盘嘛，
3: 那你要碟吗？
2: 当年还 VCD DVD 嘛，对吧？
3: 对，然后那个衣服一敞开里面全是碟。
2: 行，不用那么详细说了。
3: 我说、因为咱们当时我来到咱们这边电视台里没有播这个的，
2: 哎，
3: 我翻遍了所有台没有，
2: 也没有什么网络的，
3: 我只好去找人家买。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仙剑奇侠？没想到让我找着了。
2: 嗯，
3: 我看完了之后大概过了半年，
2: 是
3: 这个剧才真正火起来，
2: 开始火呢。
3: 你先说，有的时候我就是时尚的风尚标，
2: 站在时尚的潮头啊。
3: 我就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剧非常非常好看，
2: 嗯，
3: 包括他后来他又出了这个，我虽然没玩过这个游戏啊，但是
2: 我是他的这个 PC 端玩家。
3: 哦，嗯，
2: 我觉得当时是买那个正版的那个游戏光碟，
3: 嗯，
2: 哎，好多集一直都在买，
3: 啊，
2: 好多，
3: 哦，
2: 好多部，嗯。
3: 我虽然是没有玩过，
2: 嗯，
3: 但是我觉得这个剧情非常精彩。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剧非常非常好看，
2: 嗯，
3: 包括他后来他又出了这个，我虽然没玩过这个游戏啊，但是
2: 我是他的这个 PC 端玩家，
3: 嗯，
2: 我，
3: 哦，
2: 觉得当时是买那个正版的那个游戏光碟，
3: 嗯，
2: 哎，好多集一直都在买，
3: 啊，哦，
2: 好多好多部，嗯。
3: 我虽然是没有玩过，
2: 嗯，
3: 但是我觉得这个剧情非常精彩。
2: 对，
3: 完了之后他后来还拍了好多部，
2: 嗯，
3: 我觉得很经典。而且你现在再回看当年第一部的时候，像赵灵儿
2: 依然是
3: 李逍遥，
2: 对，
3: 他的十几岁拍的嘛，
2: 对，
3: 然后包括里面的一些角色。

0: 也不老熟。
1: 一会儿咱看看，找找看能不能唱起来。
0: 一会儿高低唱一个《杀破狼》，
1: 好不好？
0: 给大家一点震撼。
1: 来吧。
0: 车蛋河也在说，他说《新白娘子传奇》。
1: 哎呦，这也是，哎呦，这我们那个年代，
0: 暑假
1: 必看。
0: 暑假就播《新白娘子传奇》，还有《西游记》，反反复复看，反反复复看。
1: 细说乾隆，《上海滩》。
0: 这个确实，臭蛋河啊，年龄应该在40岁靠上。
1: 臭蛋河
0: 左右，
1: 兄弟，老兄弟。老兄弟
0: 完了之后呢、哎、他为了显年轻、还给我们互动了一些动漫和动画片，
1: 加动画片了，
0: 但你看这动画片也不年轻，
1: 灌篮高手葫芦娃、猫和老鼠、海尔兄弟，
0: 这
1: 都属于是这小孩们看的吧。
0: 当年上学的时候爱看的一些动画片啊，都在里面。
1: 我说一个吧，武林外传。
0: 哦，《武林外传》这是年轻，不是你这个年龄段。
1: 就到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就真的开始看他们了。
0: 哎，我一直觉得
1: 佟湘玉、佟掌柜，
0: 对，觉得《武林外传》算是比较靠后的剧了。
1: 那算是室内情景剧了。
0: 但现在也过去20多年了。
1: 当然。
0: 你确实不敢掐指一算。这里面不是有一句台词，就说20年弹指一挥间吗？
1: 一挥间。
0: 完了之后，大家就有人说确实把这个佟掌柜的这个账还清了。20年确实弹指一挥间，
1: 对，
0: 一下子就过去了。过得太快了。
1: 是的。
0: 完了贺也在跟我们互动，他说情深深雨蒙蒙呀，还有还珠格格呀，他说这些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1: 是的。哎，这你看、
0: 经典。
1: 说点咱们年轻人看的好吧。
0: 咱们年轻人
1: 爱情公寓。阿小张发了信息，爱情公寓怎么样？算吧。
0: 老杨你看过吗？
1: 我看过。
0: 你别光年轻人，你别在这装年轻人。
1: 咱也是看过的。当然看过的，这里边那个谁，那个，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特非常喜欢，就是那个《低智商犯罪》里面的那个谁，
0: 荣哥。
1: 荣哥，对，荣哥，他在《爱情公寓》里面扮演的那个谁嘛，那个角色，
0: 反正也记不清了。
1: 反正就知道，
0: 就是大家就之间的聊天。
1: 你来，
0: 就
1: 你介绍一下
0: 那个，就那个谁嘛，演的他
1: 是吧？就是那谁啊？
0: 你知道了吧？
1: 知道了，王传君嘛，是吧？海纳百川方阵，对对对，就是他扮演的那个角色，关谷，对对，
0: 是啊。完了之后还有空也在说，他说必须是
1: 小李飞
0: 刀，
1: 哎，
0: 他里面全部都是超级美女，
1: 你看，
0: 都就是 Q baby 进去了啊，
1: 只能排第五，一共四大美女，他排第五，排在圈外。
0: 哎，但是当年呢，确实
1: 优异的成绩被淘汰，
0: 所有剧里，美女各式各样的风格，
1: 那当然
0: 很漂亮，
1: 不像现在基本上都一样的脸，好，我这个节目是全网播出啊，
0: 仅代表老杨个人
1: 观点啊，
0: 我不是啊，
1: 您不要告我好吧，
0: 我没说，
1: 你看这个英海看潮说，日月神剑还有小龙人，哎呀，我都没看过小龙人，我有一身小秘密是吧？
0: 我有一个小秘密，
1: 头上有犄角，
0: 就不告诉你
1: ，
0: 就不告诉你，
1: 噔噔噔。海尔兄弟看过吗？月老
0: 下雨又打伞雷欧。
1: 行了，
0: 不是海尔兄弟吗？这个我唱的这个是
1: 海尔兄弟。
0: 来吧，欢迎朋友们分享啊，来说说这个平时小不是小时候曾经你追过的剧啊。
1: 对，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对，
0: 包括刚才有朋友在问到说你们那个迪奥单香水，我们今天呢也依然有货，
1: 怎么能买到？可以的，直接回复香水到私家车999平台上来就行了。
0: 对，
1: 迪奥花样甜心，
0: 这个香水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刚才跟大家其实讲了很多这个香水前调后调中调，我觉得不重要。
1: 对，
0: 这不重要，我就简单来说吧，就是这几年特别流行的一个就是富家千金感。
1: 对，
0: 这个香水就是这种味道的感觉。它就是那种你好像化妆化的也很清淡，但整个人又很出挑，
1: 就是干干净净的独特。
0: 是啊，就是那种白天鹅的感觉。朋友需要的，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香水两个字，你一闻你就知道了，贵气。这香水也贵，它正装50毫升要1000块，
1: 它确实贵，
0: 它贵。但是今天我们618狂欢大促，直接是给大家来了一个击穿底价的价格啊，50毫升依然是正装，我们3折优惠，只要299。
1: 对的。
0: 当然，如果说有朋友说我平时香水用量大啊，想要买这个100毫升的，更划算了。499，100毫升，还送你精美的礼袋。欢迎朋友们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
1: 回复香水。
0: 当然也跟大家说到啊，这个拿到之后你可以这个扫一下码，
1: 扫码溯源。
0: 对，每一瓶上面都是有这个唯一的溯源。当然也跟大家说到啊，这个拿到之后你可以这个扫一下码，
1: 扫码溯源。
0: 对，每一瓶上面都是有这个唯一的溯源的二维码，
1: 对，
0: 你可以看一看它是从哪个。

0: 华进口的，进口报关单全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安心留下。不喜欢了也支持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我们数量有限，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了解详情吧。
1: 对，男生送给女生，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礼物其实就是香水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

0: 都省钱。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想要拥有挺拔的体态，告别含胸驼背，还想要悄悄收紧手臂的线条，可标准的俯卧撑太难撑不动，在家没器械又怕动作做错伤肩膀怎么办呢？没关系， K Baby 告诉你哦，跪姿俯卧撑就是新手友好的体态改善神器。作为标准俯卧撑的简化版，它难度大大的降低，却能够精准的锻炼手臂、胸部和核心肌群，不用费劲儿就能激活我们上肢的力量。久坐之后，僵硬的肩背也能慢慢舒展。跪姿俯卧撑不用任何器械，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动作幅度小也不挑场地，卧室啊、客厅啊，随便找个角落就行。每次练5分钟就能够有效果，就算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收紧白白肉，改善含胸，长期坚持下来，上肢力量也会慢慢的提升，整个人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穿衣服呢也更显精神，在家就能悄悄的变好看。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跪姿俯卧撑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膝跪地，膝盖并拢或者是微微分开，小腿向后来拉起，双手撑在身前与肩同宽，手臂伸直，腰背保持平直，头部自然放松看向地面，然后用手臂力量慢慢弯曲胳膊，让我们的胸部来靠近地面，再用力撑回原位，全程核心别放松。Q Baby建议新手可以从8到10个开始，每次做3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2到3个，以肌肉轻微酸胀为原则。当然最后 Q Baby还是要告诉你哦，不用一开始就硬扛高难度的动作，轻松能坚持，做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跪姿俯卧撑入门无压力，慢慢找对你的发力感，就算是运动小白也能在家悄悄练出挺拔的体态和紧致的线条，加油
2: Q Baby Keep Running。

0: 时间准时上线。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回来了。
2: 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些当年追的喜欢的剧啊。
1: 对，
2: 分享完了也暴露了年龄，真没意思。
1: 这一个话说了，你看啊，举个例子，就像刚才说我们唱的这个琼瑶阿姨的这些作品的歌，
2: 嗯，
1: 这好像是几代人都在看的，
2: 是啊，
1: 对吧？
2: 当时确实是因为就是比如说我看的时候，
1: 嗯，
2: 那肯定是
1: 都是幼儿的时代，
2: 努力的写完了作业之后才能经爸爸妈妈的允许。
1: 而我们则不一样，我们都是下了班之后闲来无事的才去看的，
2: 然后和爸爸妈妈一起准时收看，看完了之后，才能这个乖乖就是，就一般情况下，这个是肯定是家长带着看的，那自己的话，家长就是发现的话。嗯，高低一顿打，
1: 对吧？回到家之后，我爸妈总是要先摸电视的后头嘛。
2: 哎，
1: 那时候都是显像管电视嘛，
2: 稍微有点烫，
1: 今天有点热，
2: 咋回事呢？
1: 他还在那专心的写作业，一定是电视自己发的热吧。
2: 完了之后，每天早点睡吧，就在说。他说当年特别迷的是《王子变青蛙》。
1: 哎，这个是经典电视剧。
2: 被里边那个男主明道迷的不要不要的。
1: 嗯，
2: 说小小的我做梦都希望我以后的男朋友都要这么的帅。
1: 哎呦。那个当年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回家的
2: 诱惑。
1: 诱惑。
2: 不是老杨，你看的是不是？你看的这个剧稍微有点。
1: 这我是跟我妈妈在看的，是吧？我妈妈在看，还有我姐姐也在看。
2: 嗯。
1: 啊，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再往前走，
2: 嗯，
1: 就是我妈妈在看的《渴望》。有过多少岁？是不是咋样？是不是？
2: 能感受到年代感，
1: 对吧？
2: 一下上来了。
1: 哎，还有《编辑部的故事》。
2: 嗯，我看过《炊事班的故事》。
1: 炊事班的故事啊，那个对。
2: 也都是很好看的，
1: 对，
2: 嗯，再讨论下去，咱俩的年龄真的
1: 就得到。
2: 我现在都在思考，老杨，你得是。
1: 你看，我们就是属于学的面比较宽。
2: 63。
1: 对，退休三年的我。
2: 我这边的年龄。
1: 86，是
2: 吧？不好猜。
1: 我36。
2: 像这位叫做小瓜的朋友在说，
1: 看看吧，说说新的。
2: 我说一个经典的吧，
1: 嗯嗯，《
2: 甄嬛传》。
1: 哎呦，这个是真的。
2: 说反复刷，每一帧都是青春的味道，
1: 每一帧都是学习的目标。
2: 是，嗯，就之前有朋友在结婚的时候嘛，婚礼现场那个新娘要去换装，
1: 嗯，
2: 很多人就说那个抓紧吃完算了。
1: 对对，
2: 就这个时候就放《滴血认亲》那一集，
1: 行，
2: 你就一放。哎呀，没有一个走的，
1: 都在看，
2: 从头看到尾。
1: 哎，
2: 这确实很多经典的剧陪伴了我们的很长的时间啊。
1: 是的，
2: 欢迎朋友们可以分享过来，
1: 嗯，
2: 分享到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让我们也揣测一下。
1: 你知道有些经典电视剧，它不光是电视剧这么简单
2: 啊。
1: 我身边有这个家长，用《甄嬛传》给他女儿做这个，怎么说做辅导，就是。以后要学谁谁谁，你看华妃是什么样子，
2: 哦，
1: 你看安陵容是什么什么样子的，
2: 不能学安陵容。
1: 对对对，
2: 该生气了。
1: 对，
2: 容易有点不高兴的事，
1: 你瞧瞧，
2: 就自己内耗出不来。
1: 对，
2: 但是后来大家一开始嘛，大家就说其实这个剧非常有意思，就你看的时候，你可能一开始说我喜欢谁谁谁，我不喜欢谁谁谁，有很多朋友说我看第一遍的时候不太喜欢安陵容，
1: 对，
2: 但到后来之后发现，谁又不是安陵容呢？
1: 对，
2: 我就是天天就是
1: 我们要做小透明是吧？
2: 特别容易内耗，别人说我啥特别容易在意，
1: 你看看
2: 全球心理了，
1: 还得嗓子还得哑着说，是吧？
2: 暴君。
1: 行了，
2: 这基本上是这样子。
1: 那
2: 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吧，当年你追的剧都有什么？嗯，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嗯，
2: 那当时其实咱们追的剧还是很多情情爱爱的啊。
1: 对对对。
2: 但是也有一些科幻片。
1: 嗯。
2: 最近我就发现有一些片子在当年看的时候是科幻片。
1: 科幻剧。
2: 但到现在可能不老科幻了。
1: 啊，是吗？
2: 我一觉醒来，我发现啊，不知道谁和外星人取得联系了。
1: 这信号对上了吗？这叫
2: 就是我突然间就懵了，因为我刷短视频的时候几个大字在我脸前
1: 啊，
2: 不要擅自回复外星人。
1: 哎呦，
2: 把我吓一咯噔，
1: 这不就是黑暗森林的那个法则吗？
2: 三匹吗？
1: 对呀，啊，
2: 是什么情况了，
1: 嗯，
2: 然后就6月1号非政府组织国际宇航科学院发布了探索地外生命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指导文件啊，
1: 嗯，
2: 其中就有说到啊，就个人机构以及其他参与寻找地外智慧生命实体需要提供清晰的行动指导，这也是15年来这个指导文件首次的更新，
1: 嗯，
2: 而且他也在说了，说是你探索啊，你就发现人家给你发啥的时候不要回答。
1: 对， 如果说最终确认存在着有地外的智慧生命，必须立刻通知公众、全球科学界以及联合国。在整个过程当中，坚持最高的科学责任感和诚信标准至关重要。
2: 是的，嗯，到底谁找到外星？谁回答？
1: 我倒是不知道。
2: 谁呀？确实，我一下子就觉得这个科幻电影，它有的时候未必科幻。
1: 说明我们又怎么说发现地外文明？
2: 说了吗？
1: 我觉得很正常。
2: 你说，如果说你搜寻到这个地外的智慧生命的时候，你不能擅自回答，
1: 对，
2: 你需要上报，
1: 你不能够代表地球回复人家，知道吧？
2: 你别乱在那儿，你不是叶文洁啊。
1: 这个信号，
2: 天天的，一天天的。那确实我看到之后，我就是因为最近一段我也在追《三体》嘛，刚看到第二部，确实这个非常上头，非常好看，而且在里面其实书里的原文
1: 啊，
2: 就这四个字
1: 啊，
2: 不要回答，
1: 对，不要回答，
2: 不要回答，
1: 对，
2: 不要回答，重复了三遍，
1: 说的对，
2: 哎，当时我一下子就和这个书结合到一起了，我一方面我是好奇是谁和外星人联系上了，
1: 对，
2: 谁给我透个信儿，
1: 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2: 都说啥了，
1: 哎，
2: 当然一方面呢，这个给我的指示是说不要回答，
1: 你联系上了外星人，
2: 对，我也另外多问一句，咋回答？要是联系上的话，
1: 对。
2: 怎么回答？我肯定不是想回答，就是问问 问问，顺便就问一下，不是说那个如果联系上了，要联系一下这个联合国，
1: 跟联合国联系一下，
2: 就是怎么联系联合国？
1: 就跟我就教你，你就笨，
2: 拨打哪个电话？
1: 你就跟外星人说，老婶儿，恁先别动啊，都别动。
2: 这确实是
1: 叫我打个电话，一会儿我叫你咱吃个桌，容不容？
2: 是很必要的。
1: 你站着别动，飞船先别开啊！
2: 你不然我找联合国电话的时候，外星人跑了咋办？
1: 你打400吧，
2: 没法弄。就有的时候我也很担心，就是万一真的我不联系啊，我不回答。但是万一真的遇上了这个事情，
1: 你以为外星人会原地在那等住你了吗？
2: 不会等我。
1: 人外星人说了。我跟你说，我可以不动啊，
2: 不动。
1: 但是你知道，我们这种这个飞船呢，都叫时距并计，知道吧？你让我等待的时候，那得加钱，知道没有？啊，我把表现扣下了，好不好？按秒收费，听见没有？
2: 打过车没？我这边正在走着费用呢啊，走着数呢，
1: 都走着数呢。
2: 你别天天在这等啥等？
1: 你是尾号0070的那个老杨头吧？是吧？
2: 外星人找咱俩估计没啥这个重要的事情，
1: 尾一路口见，好吧？
2: 想来想去，外星人应该不找咱俩。
1: 外星人说你今天也限号啊，是吧？
2: 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很正经的新闻说给大家，也是提醒大家，
1: 听着不怎么咱俩说的不怎么正经，
2: 就不要擅自回答，
1: 不要擅自回答外星人的信息。
2: 听我们的啊，朋友们，
1: 但是
2: 传达到了。
1: 说到这之前，我再说一下，我们就说说身边人的，不光是我，就是如果外星人咱联系上了，不要第一时间人家回复人家，
2: 不能回复。
1: 第二呢，就是如果咱平时收到一些什么400的电话打过来啊，不要主动给人家回复，尤其是人家这外星人给你打电话说，哎，你那个给你那有一笔钱呐，有问题啊，
2: 你是不是今天购买了
1: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你给你提供个什么什么安全账户什么的，你叮脑子想一下，啊，这种事儿千万别信，
2: 是
1: 啊，
2: 你别管是外星人还是
1: 本地人
2: 啊，
1: 对吧？你听
2: 本球的人也不能回复啊，
1: 别的信号
2: 不要回答，
1: 不要搭理，
2: 不要回答。因为确实这会儿我有点理解了，因为理解了外星人不能乱回答。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啊，说说在这个生活当中啊，那个，
1: 好容易找个话口你知道吗？
2: 默契还得再培养培养，
1: 再说一说，
2: 那个你追的剧是什么？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好嘞，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把历史年代卷起来，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历史上啊，可以说是有两大乱世顶流，分别是五胡乱华和五代十国。猛一听，说不定您还能听懵了。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咱们就给各位来说明白。这五胡乱华呀，可以说是当时的民族政权大乱斗，而五代十国呢，是当时的军阀政权大洗牌。那到底谁更乱呢？谁的影响更大呢？接下来给您讲明白，让您听完不再迷糊。 咱们先来看看这五胡乱华，时间呢是从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整整是135年，可以说也是一个超长待机版的乱世。那为什么乱起来呢？也得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

来吸进自己。这八王之乱算是把家底儿造光了。北方的匈奴、鲜卑、羌、羯、氐这五胡一看机会来了，咱直接南下，咱搞事情吧。这北方乱成一锅粥之后呢，先后是冒出来了16个政权，南方就剩下东晋是苦苦支撑。核心矛盾其实是胡汉民族的冲突，南北对着干，那叫一个水火不容。你说惨不惨？那是相当惨。北方人口直接从2400万砍到了800万，损失超过60%，中原经济是直接崩盘，文明也被重创，妥妥的人间炼狱。不过呀，这结局还算好。北魏统一北方之后，这孝文帝呢搞汉化改革，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是铺就了基础。那咱再来看看这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咱先说时间线，它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唐末，而且它的时间线也短多了，从唐朝灭亡到北宋灭北汉时间一共就72年，属于是快进版的乱世。它起因呢也非常简单，唐末呀藩镇割据太严重了，再加上皇朝起义，唐朝的政权直接就垮了。有一个叫朱温的直接篡唐，设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乱世就算开始了。所以这五代呢讲的就是中原地区先后的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53年是换了14个皇帝，可以说比我们换衣服都勤。在我国的南方还有山西这边呢，还有像南唐、吴越啊等10多个小国主打一个各自为政，这就是五代十国的来历。其实它的核心矛盾是当时中国内部军阀的互相之间的夺权，民族矛盾基本上很少。有朋友经常看京戏啊，您看那什么朱连寨里头有沙陀人啊，李克用，那沙陀是不是他有政权呢？沙陀虽然是，但是呢沙陀那时候的政权已经是高度汉化了，他的惨烈程度呢其实呢要比五胡乱华呢还是要轻一些。人口从4000万降到3000万，损失呢是25%。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南方经济呢还是在持续发展，可以说在乱世里还保留了一个经济绿洲。最后北宋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经济的重心南移也是完成了。最后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核心的区别，五胡乱华是民族政权之间的碰撞，五代十国是军阀之间的洗牌。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0: 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TBB。
1: 哎，回来了，
2: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来吧，朋友们，我发现了啊，没有一个担心暴露自己年龄的。
1: 这当然。
2: 鲍小文在说了，
1: 说什么？
2: 他说我来说一个老的电视剧吧，不知道你们看过没，叫《孽债》。
1: 哦，这是一个老电视剧，对。
2: 里面有一首歌。歌词是西双版美丽的西双版纳，
1: 美丽的西双版纳，哒哒哒哒哒哒哒，伤害那么大，却没有我的家。当年我们小时候唱过这歌，而且每次唱都要流泪的，对吧？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都没看过，我都没听说过这个电视剧的。
2: 老杨确实
1: 真是什么老
2: 涉猎广泛了，
1: 老掉牙的电视剧。这是暴露了这事儿。
2: 严武也在说，他说有几个经典的
1: 藏不住了。
2: 像雾像雨又像风。
1: 哎，这个经典。
2: 还有金粉世家。
1: 大宅门你听说过没有？
2: 哎，这个听说过。
1: 对啊。
2: 但是跟这俩没啥关系。
1: 是这没
2: 不是，
1: 我只是列举一个。列举一个，列举。
2: 我心想，这不是当年的那种爱情剧吗？
1: 啊，对。
2: 大宅门稍微。
1: 那就属于这正剧啊。
2: 哦。
1: 哎。这感觉，
2: 我记得当时我去旅游的时候，还专门去看了看，感受了一下那个院子院。

0: 落，
1: 对，
0: 但确实这个剧我没看过，我就年龄小，年龄小，
1: 蔡文，啊，说出你当年看的臭蛋盒，
0: 他说出了一个剧啊，
1: 篱笆、女人和狗，啊，卢卢、女人和井，对吧？这叫什么三部曲嘛？
0: 还有第三部吗？
1: 对，有啊，
0: 有
1: 啊，就是。篱笆、女人和狗，这是一共是三部曲，嗯，啊，我记得当时是，
0: 确实很多经典的剧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帮大家一起回味了一些。清新小橙花说，想问一下，听了这么久，怎么没有人说来自星星的你呀，
1: 啊？有啊，
0: 对，天哪，那是当年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
1: 对对对，
0: 是你说了吗？他们说的都是稍微有一点年代感。你看他说这个，我就能连上了。
1: 对，你看啊，嗯，篱笆、女人和狗，
0: 来自星星的你，
1: 卢卢、女人和井。误传女人和网，对吧？这农村三部曲嘛，那当年对吧？
0: 看过这部，
1: 当年刚有电视剧的时候，
0: 看过这些剧的朋友，应该也
1: 都得
0: 退休了，
1: 对，跟我一样，差不多对。
0: 差不多
1: 属于退休返聘的朋友，
0: 是啊，很经典的一些剧，反正朋友们今天推荐来的，我一会儿也筛选一下，
1: 可以
0: 哪天回味回味。
1: 嗯，
0: 这个
1: 就当年这些老经典老剧，
0: 嗯，
1: 对。
0: 就选着回味吧。
1: 对，
0: 篱笆、女人和狗我先不回味了。
1: 对，
0: 老杨你自己回味这个。当然朋友也可以继续，互动过来，
1: 是的，
0: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嗯，
0: 包括呢想要购买我们香水的也可以直接在99的平台上回复香水，
1: 哎，
0: 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刚才给大家说了，就是非常适合夏天的一个氛围感很强的香水，
1: 是的，
0: 基本上是夏日氛围感的一个顶配了，因为它首先前调闻起来就是那种非常清新很透亮的柑橘调，
1: 对，
0: 完了中间呢又是玫瑰和牡丹那种非常温柔的感觉，
1: 对，
0: 到尾调的时候带着一点点白麝香那种干净贴肤的感觉，
1: 就像洗过澡之后女孩子身上这种淡淡的这种皂香，
0: 就是那种富家千金的香，
1: 你看看，
0: 就是那种
1: 这个定位我觉得确实很好，
0: 就干干净净漂漂亮亮但是又非常显贵气的一个香，
1: 吸引人，很让人想靠近，
0: 因为我之前闻过非常多的香水，它带了非常多的那种脂粉味儿，我就很害怕我靠近不了，
1: 就
0: 感觉压迫感很强，
1: 是，
0: 而且就是感觉这个一闻呢就上年龄了，
1: 对，
0: 但是这种清新的香味它一闻呢就让你整个人又显年轻了几岁的感觉，
1: 哎，
0: 朋友们如果需要的话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香水两个字，而且这几确实是流行这种带着一点点花香，还有这种果香的这种香水。
1: 就昨天这个 baby 用的那个香水是吧，也是有淡淡的这种花果香味，
0: 是不是一下子感觉
1: 就让人沁人心脾，
0: 仿佛来到海边，
1: 对，
0: 阳光、沙滩、
1: 海浪、仙人掌，
0: 还有一个
1: 老船长，你看年龄也不小了，姥姥的澎湖湾嘛，是吧？
0: 啊，直击心灵的清新扑面而来的感觉，
1: 没毛病啊！
0: 有需要的朋友回复香水，
1: 香水
0: 原价是1000块钱，50毫升，
1: 299，
0: 对，也依然是50毫升，你看打了3折呀，
1: 3折。
0: 当然，朋友们用量大的话，直接买那个100毫升的，
1: 对，
0: 更划算，499，还带一个精美的礼袋。
1: 尤其是你要是见朋友的时候，尤其是你想送给别人，女孩子送给自己300块钱，让自己满足了，
0: 很开心。
1: 别人一看都是哟，这怎么说？这相当于是香水界的硬通货呀，对吧？而且关键是，如果你要送给女朋友的话，我觉得女孩子一看就知道，哦，这个东西第一，它有身价有品牌；第二呢，这个东西说明你非常的用心给她挑一个礼物，
0: 会觉得你稍微品味在线一些。
1: 最重要的是，我稍微吧，最重要的是我跟男生讲，其实你送给你的对象，你的他，这个香水的话，其实不光是让他好闻，最重要的是取悦自己。喷在他的身上，谁闻呢？
0: 他每次出来约会，你不都闻上了？
1: 你闻呢？直接回复香水两个字，对吧？这是非常鸡贼的选择啊，也非常明智的选择。
0: 而且
1: 回复香水就可以。
0: 送香水是特别讲究的一个事情。
1: 当然，
0: 就比如说啊，一个男生给你送香水，他一定是觉得这个味道符合你的气质，
1: 你的气质，
0: 所以送给你。
1: 对，
0: 因为之前就是有朋友送我香水，然后我一闻就说，我的气质是这么老，
1: 这种感觉吗？
0: 成熟吗？
1: 成熟的。
0: 我之前的，但是你如果送我这个迪奥甜心，
1: 就是，
0: 哎，我在你心里还是这么
1: 少女感，
0: 哎呀，就一下子就感觉啊，
1: 对吧？
0: 他印象中的我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1: 直接回复香水就可以了。迪奥花样甜心的淡香水，哎，那个新玉发了信息了，赫莲娜，您直接回复这个叫礼盒到平台来就行了。
0: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1: 另外一款，这赫莲娜的黑白绷带
0: 都有，黑白绷带两个，一个礼盒装的，只需要999块钱，
1: 原价是7000多。 两盒，
0: 原价确实就是看看得了，
1: 看看得了，
0: 还看看我们这儿的这个999的，
1: 对，
0: 很划算，也是海外直采的，每一瓶
1: 正装，
0: 对，每一瓶都有唯一的一个溯源的。

0: 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
1: 是的，
0: 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立和两个字来一键下单了。
1: 是的，这会儿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你看高考今天这会儿已经彻底结束了，2026年的高考。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你可以约上同学朋友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
0: 是的，
1: 现在呢两个人抱团立减398，你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错峰游济州性价比直接拉满，体验直接翻倍，有多条六月的黄金团期火热上线了。
0: 朋友们到时候呢可以直接在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两个字，无论是自由行的机票还是你精品跟团游，全部都有，出行非常的灵活，选择也非常的多。
1: 对，
0: 想要了解六月最新的班次，价格非常优惠，回复直飞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
1: 对的，直接回复直飞就行，
0: 喷着我们的香水，然后去海岛
1: 撒向济州岛。
0: 我刚才也在想啊，就是他说的两人抱团就减，然后完了之后只要有这个准考证又减
1: 再减，
0: 那我就是高中那谁考
1: 试，你高中上过的高中的这个学生证行不行，
0: 或者是哪一个考生想带着我一块
1: 40年前的准考证也能用是吧，
0: 帮我报一下吧。
1: 您直接回复直飞就行。但话说来，省这398，我就觉得你看买瓶香水也 OK 的，
0: 绝对了，
1: 对不对？
0: 都多了，
1: 相当合适。
0: 是，买瓶大的，100毫升，
1: 绝对够。啊，回复香水，或者是直飞，或者是礼盒都可以。这个 Mr. 长发信息了，北三环为什么这么堵车？如果有知道的朋友，麻烦提示一下。
0: 是的，
1: 这会儿郑州市的北三环，这会儿堵车的原因是什么？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对，朋友们，如果说现在在这儿可以分享一下啊。刚才有朋友在说到京广快速路堵车，那可以看到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过了北三环，一直到东风路的位置还是走走停停的。北三环呢也是西向东的方向，是过了京广快速路呢也走不快。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说一下，这一段是单纯的车多拥挤，还是有什么样的事故？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限行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回来了，
0: 欢迎朋友们直接锁定收听私家车999。这会儿高考也结束了，
2: 对，
0: 可以唱歌了，
2: 大家都放松了这下可以了，孩子们也可以出去玩去了。
0: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把自己的车窗啊往上，我建议摇一摇，
2: 对，把收音机开最大声。对，
0: 真是不怕祸祸大家。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呢，杀破狼，
2: 这也是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
0: 是《仙剑奇侠传》嘛，当时非常火，然后连带着它里面的，别管是片头曲还是里面的插曲，非常多首好听的。
2: 对，
0: 今天我们也是精挑细选了一首难度最大的，
2: 是，
0: 就唱那个挑战性最高的。
2: 确实就喜欢这迎难而上，
0: 是，而且大家也高考完了，也不担心我们有一些噪音了，
2: 是，没毛病，
0: 不多说了。
2: 对，
0: 杀破狼非常大气，
2: 对，
0: 也有非常多高音的一首歌曲，
2: 对，
0: 有我和老杨这个组合。嗨嗨。人家叫 JS，
2: 并不露脸，
0: 咱俩叫 QY。
2: 我就感觉如果是打牌的话咱压不过他。
0: 由我们 QY 这个组合
2: QY 组合
0: 送给在座的各位，
2: 来吧，这叫杀破狼。
0: 你两个首字母都是 Y，
2: 对，
0: 不好跟我搭。YYQB
2: 咱四个字压。
0: 你看看这前奏，
2: 你看马上就有一种大气的浑然天成的感觉，
0: 一下就进去这个感觉当中了。
2: 当时我参加工作做音乐节目，不知道 JY 到底是啥意思。
0: 沉睡了千年的身体
2: 困了，
0: 曾拂去枯叶里苏醒，
2: 起了吧，
0: 是夜已凄凉的叹息，解开终于
2: 解开
0: 遗忘的剑被谁封印，
2: 是故意这么唱的吗？
0: 追随着小石和马蹄，找到你最光荣的牺牲。

0: 黎明之战叫的名字吗？
1: 差不多就这个感觉，大家就回味一下。
0: 就飘忽的轻盈的啊，
1: 神秘的咋样？
0: 我不咋样，我没听出来这啥歌。
1: 看不见未来和过去，分不清生死的差异，带不走喜悦或遗憾，离开这里

0: 哎呀，
1: 有些黎明是回不去的黎明，知道吗？
2: 差不多这个意思。
1: 哦，
2: 我清清嗓子，这今天高音确实来得猛，
1: 确实有点猛，
2: 我没准备好。

0: 证明爱存在的痕迹火燃烧后更伟大。
1: 怎么又下来了呢？上去

0: 怎么样，我们 QY 组合
1: 还有个对这个周党和说这歌狼听了都得绕着道，狼说前方危险。
0: 我给大家这个解释啊，然后你放俺原唱，你这人就没意思啊，你没意思。
1: 我证明
0: 干啥呢？
1: 证明咱也是听过这首歌，
0: 你没劲。
1: 哎呀，何必难为自己呢？你说是不是？哎，非得说我要挑战自己，难度大。
0: 当时啊，这首歌曲一出来的时候，就说把《仙剑奇侠传》里面李逍遥和赵灵儿那种宿命悲欢诠释的非常好，
1: 那种交织纠缠的那种感觉要唱出来，对，
0: 像我们那个 QY 兄妹的和声
1: QY 兄妹了，
0: 也是
1: 很像海尔兄弟吧，就感觉这种感觉
0: 就直接交织出了那种辽阔苍凉的意境，
1: 那种沧桑的岁月。
0: 你就说唱的仙不仙侠吧，
1: 仙侠有点像小龙侠的感觉，
0: 就把那种心中的孤独和空虚以及这种情感都唱出来了。
1: 对，然后就是听众统一发出一个问题，
0: 那说问啥，
1: 就这首歌是你们非得唱完吗？是非得唱完吗？
0: 我们就是
1: 不唱完难受是吧，
0: 我们职业素养就不可能就是开始了就中途结束，不存在。
1: 林玉发来信息了，这首歌听得我都大气不敢喘一下，生怕一不小心捧不住这首歌的破碎感。

0: 道为啥唱歌的是你们俩，累的是我呀，心力交瘁啊。
1: 今天也确实，前两天就是跟大家唱歌唱的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
0: 咱都得绷着来唱的。
1: 就今天突然间就挑战这种难度的时候，
0: 放松了。
1: 别说朋友没做好准备，
0: 对，
1: 因为你我做好了，
0: 你没做好啊，
1: 我也没准备好。
0: 一旦胡说，你们这不是挑战自己，是挑了自己。谁把枪拿出来的，挑了我们自己。啊，
1: 包括和小张和小张，
0: 这是挑了我们的下限了，是吧？
1: 阿小张也说，何必呢？何必呢？
0: 何必呢？何苦呢？
1: 只有齐伟在听完这首歌之后，依然在下面呼喊，
0: 说什么
1: ？Baby，Baby，Baby，Baby。
0: 等会儿，你确定不是想写中文 Baby 的 Baby 吗？
1: 可能就是一些对我的这个
0: 性格的冒犯，是吧？
1: 哎呀，差不多得了，
0: 行，差不多得了，
1: 还放原唱吗？
0: 该放假了，不放了，放什么原唱？下班了都。
1: 那行吧，今天就饶过大家了，
0: 就饶了你们啊！明天带着你们的这个叫什么？保证书过来，好吧？保证以后不再这么捧。
1: 明天还来啊，不？
0: 明天来啊，
1: 说好了啊！
0: 再见各位，
1: 不许走啊！明天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是，
8: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

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

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

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0: 我是橙子，我今年回家想逛庙会吃火锅。
1: 我是嘎啦乐队的苏朵，我期待回家以后和每一位亲人的欢聚。
2: 我是淡如，今年过年回家最重要的是那顿家常菜。
3: 我是小春，今年过年不回家，因为我要去拉萨。
4: 我是郭兴，今年回家我想找个男朋友。
5: 我是李泉，春节呢当然也是回家跟家里人在一起。
6: 我是何亮，今年回家我想我又得买站票。
7: 我是李代沫，今年回家我想睡他个三天三夜。
8: 我是魏小凤，过年回家又得相亲呢。
9: 我是王俊，今年回家我想回母校看看。

0: 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Yo,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2: Check it out.
1: Mumbo.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吟食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九九九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

0: 某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 今天的问题是，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4: 为什么呢？
1: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5: 变油了呢？
1: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

0: 他们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 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的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
1: 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0: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 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 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 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辅助工具，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
2: 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9成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你学会了吧？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3: 白了个白，嗯嘛。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5: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6: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7: 通勤5分钟，育儿冲上电。
8: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9: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又扎心又现实的话题：养费一个孩子其实只需要3步。指责孩子什么都不会做，然后代替他把一切都做好。反过来，又指责他事事无能。我想起前阵子有位家长给我打电话诉苦，说他上3年级的孩子连鞋带都不会系，每次出门都要家长帮忙。一问才知道，孩子刚学系鞋带那会儿啊，总是系成死结，家长总嫌麻烦，说你怎么这么笨，连鞋带都系不好。然后干脆天天帮孩子系好，久而久之，孩子再也不愿意尝试。现在不仅不会系鞋带，就连整理书包、收拾书桌这些小事儿，他都推给家长做。后来家长又反过来抱怨：“你都这么大了，怎么什么都不会？” 可这背后不正是家长一步步包办出来的结果吗？但是反过来，养好一个孩子同样也只需要3步。第一步，孩子做不好没关系，坚定地告诉他：“妈妈相信你。”就像咱们小记者团里的一个小男孩，第一次采访的时候紧张得连话都说不连贯，带队老师没有批评他，反而蹲下来跟他说：“没关系，第一次紧张很正常，老师相信你下次一定能做得更好。” 就是这句"我相信你"，让这个小男孩没有放弃。回家反复练习，第二次采访的时候。

0: 已经能够从容地跟采访对象交流了。第二步，孩子确实做不好，把心放大，做他的脚手架，适当的帮助，逐步的放手。我邻居家的孩子学洗碗，一开始总把水溅得到处都是，碗洗得也不干净，家长没有直接上手替他洗，而是站在旁边教他怎么拿碗，怎么挤洗洁精，怎么冲洗，先帮他扶着碗，再让他自己尝试。慢慢的，孩子不仅能把碗洗得干干净净，还能主动地承担起洗碗的任务。第三步，孩子越做越好，由衷地赞美他，欣赏他。当孩子从做不好变成做得好，一句认真的、真诚的夸奖比任何奖励都管用。就像有个小朋友啊，第一次整理自己的房间，虽然衣服叠得歪歪扭扭，玩具也摆得不太整齐，但家长还是竖起大拇指说，宝贝，你居然能把房间整理得这么整洁，太厉害了。听到夸奖的孩子之后，每次整理房间都很用心，现在已经能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了。各位爸妈，教育从来不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用信任代替指责，用鼓励代替挑剔。要记住，爱不是填满，而是留白，教育不是塑造，而是唤醒，放手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成全。更多视频号内容，请您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练核心瘦肚子，又怕卷腹会伤腰，不用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不会伤腰的卷腹，新手也能够轻松的跟上，随便时间就能练起来。那做这套卷腹的时候，关键不在于卷起多高，而在于找到下腹发力的感觉。首先呢，你先平坦下来，双膝弯曲，双脚平踩地面，和我们的髋同宽，双手呢也可以轻轻地放在我们的腹部两侧，或者是垫在后腰的下方，这能够来帮你保持腰部始终贴地，手轻贴就可以了，不要用力托举，避免腰部额外的发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呼气收腹的练习。首先深深地吸上一口气，然后缓慢地呼出，呼气的同时呢，也要轻轻地收紧你的小腹，感觉我们的肚脐向脊柱方向紧紧靠近，并且让你的尾骨微微向上卷，离地面一点点。你不需要抬起整个背部，只需要感受到我们下腹有收紧的酸胀感就已经 OK 了。保持这个收紧的状态2到3秒，然后吸气放松，重复10到15次，呼吸平稳，不憋气，发力感集中在我们的腹部才会有效果。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加一点点的挑战，也可以试一试单腿点地，在我们呼气收腹的同时呢，让一只脚轻轻沿地面滑出伸直，再缓慢的收回，交替来进行，动作一定要慢，全程保持我们腰部稳定贴地，脚不用完全伸直，量力而行就 OK 了。QBaby 还是提醒你哦，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秘诀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慢。如果说你的腰开始觉得紧张，或者是慢慢拱起，那就要减小幅度，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腹部的收缩上，别用脖子或者肩膀去带动。希望这个小小的改变能够让你安全地感受到腹肌工作的乐趣。下次练习的时候，一起来试一试吧，QBaby，加油！
3: 你是。

0: 向你疯狂。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事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农历4月25，星期三。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恒霄，
2: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3和8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
2: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1: 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体系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2: 9号16时23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纵入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1: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几天全省将会以晴天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也将持续升高。12号开始，高温范围将会逐步扩大，我省的北中部、东部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到37度，14号到18号最高气温可达到35度到38度，提醒各位防暑降温。省会郑州今天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温度是20度到34度。
3: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4: 通通不能少。
3: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压马路。
2: 观众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恒霄，
2: 我是小麦。在这儿首先提醒各位啊，今天出门的话，我们限行尾号为3和8。
1: 嗯，
2: 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呢，大家此刻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端以及节目端和我们来保持联络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1: 是。
2: 视频呢，我们也已经开播当中，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哎，是。这两天呢，应该这个经过了几天的这个考试之后啊，
2: 今天小孩儿休息了吧？
1: 就是叫有一种叫啥叫松一口气。
2: 对，
1: 就是咱别管这个发挥如何，
2: 嗯，
1: 这个紧绷的这个神经呢，咱都可以稍稍的放松一下。
2: 嗯，
1: 生活嘛，都得需要劳逸结合。
2: 嗯
1: 啊，这个前面这几年啊，10多年寒窗苦读，
2: 嗯，
1: 这个昨天这结束之后呢，算是有了一个阶段性的这个成绩汇报啊。
2: 嗯，
1: 这一段时间呢，咱就踏踏实实的哈，可以让自己放松了。
2: 嗯，
1: 但是其实呢，说实话，你说高考很重要，
2: 嗯，
1: 这个对于这个暑期来说，可以说是每个都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2: 嗯，
1: 你比如说一年级要升2年级，2年级要升3年级，是吧？这个小学、幼儿园要升小学，小学要升初中，初中要升高中，高中要考大学。
2: 没有哪一年，没有哪个人是不关键的。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就真是就发现呀，这个。

0: 时间的节点放在哪儿啊？这个是每一个参与的人，他都会有不同的这个体验。
1: 对，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只有我人生读书的时候，每一次成长，或者说就是每一年的节点都是一个关键的时间。你工作之后也一样啊。就是你每一天都很关键。
0: 所以昨天这个我看我们一同事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呢这个很多朋友就很多人哎都这个有感触
1: 啊，不是我吧，
0: 不是你，
1: 因为我昨天晚上发了很多负能量的话，但是我应该是只自己可见，
0: 你还是屏蔽我。
1: 对对对。
0: 这他发这朋友圈，我觉得我听听你细杂嘛呀，这个还挺是那个味儿呢。他说高考啊这个是一道分水岭，是为什么说是分水岭呢？因为在高考结束之后，在你的人生当中，仅凭靠自己努力就能把事儿办成的这个情况呢，可能
1: 就不再存在了，
0: 越来越少了。他其实
1: 是的，
0: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消极的话啊，是因为你学习这件事儿，就是文化课这个分数，那真的是相对来说最简单的，是只要你出吃苦，只要你用心。它就能够有提升，有变化。
1: 你是可以肉眼可见你的努力收获一些成果的。
0: 它多与少呢？那可能是在一方面在于天赋，在一方面在于努力的方法。
1: 对。
0: 但是呢，你只要努力，它就有向上的这个迹象。但是你回头或发现你这个步入大学，或者是你这个步入这工作、步入职场的之后呢，可能就
1: 不
0: 单纯是努力这一件事儿了。它就要么咱说这个以前咱老话讲叫天时地利人和呀。你这个缺一不可，是不是？它就不是你自己一股子蛮劲儿它就行的。是吧？就是有时候你细杂嘛，确实也是这意思，
1: 很有道理。
0: 所以有的时候就跟咱说，这是咱不是说马后炮或者事后诸葛亮，这个你现在咱再跟这个就可以叫孩子嘛，咱这个年龄段终于可以到，是吧？
1: 孩子乖，
0: 孩子们，就是孩子们，咱这个考完试之后冷静下来的时候，再跟各位聊聊，你琢磨琢磨。你在这个前面为什么说家长们语重心长的说咱得好好的踏踏实实的努力的这个学习啊，实际上是在你前面这十几年当中，你要用它呢给自己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也要通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告诉自己，我通过我自己努力，我就能够得到相应的收获，这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你也要就是告诉自己，曾经你扛住那么大的压力，然后你依然在前行，就是这个过程应该在人生当中是非常难忘的。
0: 哎，确实是啊，真的，你现在让我回首我的这个高中啊初中的生涯，我依然历历在目。这个应该是在前天还是八号还是几号忘了。然后呢我刷着一个东西，这个朋友发说这个在二十多年前呀，这个2002年的时候啊，这个中国国足还能跟巴西较量呢。白驹过隙啊，现在我们连这个国际大赛、洲际大赛的门都这个难摸着。
1: 是的。然后我自己其实关于高考的回忆，就是回想起来当年我在参加高考的时候，就是我看到我妈呀，她的头发都还没有白，就是几根白发就甚至都看不到，现在我都白完了快。
0: 时间过的这个真的是，
1: 还是我现在想想我妈那个时候，她那个班不忙，压力也不大。
0: 每个时候都有每个时期都有自己曾经的回忆，也每个都有自己的经历。
1: 行吧，那么咱们从现在开始就不让朋友们上班路上那么难了。加油打气。
0: 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啊，这笑话是这样的。
1: 谁最喜欢欺负阿拉伯数字9？你先开场，还有跟大家一个小笑话，就昨天教大家的，你记得吗？谁最喜欢欺负阿拉伯数字9呢？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就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0: 我们懵了，说我这昨儿不是听过一遍了吗？
1: 我来告诉大家答案吧，跟昨天一样，憋不住事儿。因为135喜欢欺负阿拉伯数字9，因为13579。 我就想马上进一段广告，就确实有点尴尬了。
0: 没事，我来了。这个咱这个有一个历史文化剧啊，叫做《唐宋名人录》啊，现在呢开始招募小演员了。这个咱们省内呢，5岁到15岁的孩子呢都是可以参加的。首先一点就是说他报名呢，咱没有门槛儿啊，就是没表演基础，咱也可以参与试镜。孩子们呢能够走进唐宋历史，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岳飞等唐宋名人，亲身的演绎历史故事，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6月19号到21号，在咱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广播大厦呢，来线下试镜。现场呢有专业的主持人，还有专业的导演来进行1对1的指导，锻炼孩子们的口才、胆量，还有镜头前的表现能力。而且呢，您还能拿到社会实践证书。啊，参演的剧集呢也会在爱奇艺、优酷等各大的主流视频平台上线，还能体验完整的影视拍摄流程。那各位家长想要让孩子参与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演员，咱们就能报名了。其实19号到21号，也就是下周，是吧，也就是下周。哎，希望这个孩子们都能利用假期的时间呢，这个来感受感受啊。
1: 是的，娱乐就在我们视频端问了，开封的调频是多少？这两天呢，确实是有不少开封的朋友啊，跟我们反馈说信号出了一点点的问题。最近呢，我们的信号也是在调试当中。我们首先感谢各位的支持，大家我们现在最首推的一种方式就是娱乐你现在所在的这个视频端了。
0: 对，
1: 可以在视频号里面去搜索私家车999，然后给我们加一个关注。加了那关注之后呢，下一次我们开播啊，它跟听广播还不一样，它就直接它还推给你。
0: 是，
1: 你本来就不想看我们的，不小心你刷两个，你就不小心刷到我们了。
0: 您关注我们这视频号就可以了。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6: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8: 2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9: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2Baby。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的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很充沛，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傍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活四型，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的完成高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当然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踏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我们入睡的节奏。 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

0: 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我们也持续跟朋友们来关注啊，身边有哪些我们可以开开眼的事情。据说全国首条无目的地的海上游轮起航了。
2: 我听着这心怎么虚呢？我这是
1: 没有目的地，
2: 无目的地还海上游轮，
1: 主打一个说走就走。
2: 看多少惊悚，不算了，先听听人家怎么玩的吧。
1: 这是首批4000多名的游客乘坐了国产大型的游轮，叫做爱达魔都号，开启了3天2晚的海上游。我觉得这魔都号名字起的非常好，大家就知道从哪儿出发了，是不是？游客呢不需要护照，凭身份证你就可以申请出入境通行证，15块钱立等可取。这个航线呢主要是针对周末海上的一个微度假，周六出发，周一早上就下船了，根本不耽误人上班上学。
2: 周一早上下船，这个有点残酷。
1: 为啥？
2: 下完船就得奔班上去了。好歹让我今天晚上回家，我这适应一下，
1: 调节一下，
2: 过渡过渡是吧？
1: 所以说这个不耽误工作上学的，这个游轮呢也受到了很多这游客的关注啊。内舱房的单人价格是不到1000块钱，比最短时长的游轮这个航次价格低一半左右。这船上呢会提供很多的，就像我们传统的这个知道的这游轮上面的服务，
2: 各种这个主题 party 啊，
1: 对，脱口秀啊，魔术
2: 啊，
1: 海上免税店啊，海上瑜伽等等，这种娱乐的体验都是有的。相关的产品呢在6月10号的时候开启订购，票价呢根据舱位的不同，价格是从999块钱到3999不等。那也是为了开拓更多的年轻的客源，降低游轮的门槛。上海率先试点之后呢，未来像天津、广州、厦门、三亚等等游轮，也开始这个有相关的一些
2: 个
1: 落地规则，
2: 跟进是吧？一块儿也模仿。我觉得其实游轮这个事儿呢，让2天，我个人认为非常合适。
1: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游轮呢，如果是你这个长线的旅行的话呢，它可能中间
1: 也枯燥，是不是？
2: 它也枯燥，中间会有一段时间的，比如说它到了这个公海啊，这个你会没有信号，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1: 不能玩手机了，你该急了，是不是？
2: 你得看啥呀？这你得看，你这个诉求是啥？你要说最近一段我真躲清静，太好了，那你就咱就去，是吧？
1: 但是游轮上会不会有点各种主题派对，太热闹？
2: 其实他是可以自主选择的。你像比如说这个有些朋友他就可以，我到那儿我就是吃吃睡睡散散步看看。

0: 海。也很松弛，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要想这个参与的话，它这个游轮上也有很多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
1: 嗯，
0: 哎，什么这个大到这个各种这个主题舞会、文艺演出，小到这个篮球、高尔夫、乒乓球，这你都可以参与，
1: 嗯，
0: 是不是？它也挺好玩的，但是就是如果时间长时间的老在一个空间里头啊，
1: 嗯，
0: 它可能会容易让你无聊，所以我觉得两天时间其实正合适，
1: 刚刚好，
0: 嗯，而正合适，
1: 就是又可以体验一下，就是游轮出行的不同的这种旅途感受，
0: 对 对，
1: 然后又不会让你觉得太过于漫长。
0: 是因为当时啊，这个我一个朋友啊，对于这个游轮出行啊，
1: 嗯，
0: 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总结，
1: 嗯，
0: 他说，如果说这个两位一块儿去坐游轮出去玩，
1: 嗯，
0: 就是咱说是夫妻也好，嗯，或者男女朋友也好，
1: 嗯
0: 啊，或者是这个就差那层窗户纸没捅破这个关系也好。他说只有两种可能，
1: 嗯，
0: 一种是回来之后脸红脖子粗大吵一架，一种是关系更上一层楼。
1: 嗯，
0: 他说为啥？因为就那一个空间，要不谈恋爱，要不吵架。你跑都跑不出去，你知道吗？就那么大点地儿。
1: 要么谈恋爱，要么吵架。
0: 你觉得也没有
1: 什么其他的选择了。
0: 你就说吧，你就说的对不对吧，
1: 嗯，
0: 是吧？但是你要说咱说合家欢，
1: 嗯，
0: 大家这个家庭游、亲子游，
1: 嗯，
0: 我觉得认为两天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因为毕竟有老人有孩子，
1: 嗯，
0: 是不是？这个如果长时间的在海上这个飘来荡去的，老人孩子可能适应度没有那么高。
1: 嗯，
0: 所以说两天的时间其实很合适，而且他这拆开了之后，他这个消费
1: 也降下来了。把价格打下来了，
0: 你单价虽然下来了，但实际上收益比那个长线的要高。咱这我跟你说，那个账头算的，你知道门儿清，你知道吗？
1: 而且这个翻台子比较快，
0: 翻台率快，你知道吧？
1: 每周末都可以定期出行，所以大家如果说对这个航线感兴趣的话啊，无目的地的游轮出行，
0: 嗯，
1: 也可以关注一下，
0: 是
1: 到魔都出发去。同样把价格打下来的还有我们的迪奥花样甜心淡香水，
0: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无论朋友们是出行啊，还是说这个日常上班，嗯，我觉得这都是一款万能百搭的高级香，
0: 是
1: 这是夏日氛围感的一个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
0: 嗯，
1: 香水呢其实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有时候叫啥呢，人未至香先行，
0: 哎，
1: 对吧？
0: 是
1: 你看那 Q Baby 他什么时候人没到一闻那个香水味儿，这来上班了，这是
0: 坐的电梯你都知道他刚刚坐过，
1: 对。老杨也是，
0: 嗯，是
1: 啥时候来了，
0: 嗯，
1: 你能判断他坐的是哪一部电梯，
0: 真是。
1: 今天呢我们私家车999为大家带来就是闻得到的怦然心动，
0: 嗯，
1: 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这是迪奥家的一款超级经典啊，也是被称作一闻就能沦陷的初恋香。
0: 是
1: 夏天呢你用上这一款就是那种柔美又纯净。
0: 嗯，
1: 其实讲真，我目前手头里面就没有几款合适的淡香，
0: 哦，
1: 就是淡香全部都用完了。我现在就是手头里面积累的全是过生日的时候，
0: 嗯，别人送的，
1: 对，就是李小珍珍送给我的那种，就是浓香。
0: 到年龄嘛，一般都是就是浓香型和酱香型。
1: 我不知道他是从哪一个维度判断的，就是送给我各种大浓香，
0: 嗯，
1: 所以现在就一直，哎呀。压在家里面每天只敢就喷那么一丁丁点，嗯，但即便是那样就是我觉得那个味道还真的是挺
0: 不行，上什么转转瓜子儿咸鱼你知道吗？
1: 不行，这会儿人正听节目呢。
0: 哎呦，
1: 有没有喜欢浓香的朋友把我这瓶收了，喜欢淡香的朋友今天看过来了，
0: 淡香确实适合夏天了，
1: 是的，
0: 嗯，
1: 这个法国迪奥呢一直本身也是华丽和优雅的代名词嘛，
0: 嗯，
1: 那这款经典的香水它前调就是柑橘的清透明亮，
0: 嗯，
1: 中调呢又是玫瑰牡丹的那种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这种干净贴肤，就很像是那种洗完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的皂香，
0: 嗯，
1: 温柔干净让人忍不住想靠近，大家此刻就可以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进行抢购了，
0: 嗯，
1: 今天呢我们的迪奥小姐的淡香水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上线的最后一天，
0: 嗯，
1: 如果今天听到啊，大家没有抢到这个优惠，明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就买不到了，
0: 哎，是
1: 它就下架了，因为库存也不足了。
0: 对，
1: 闻起来很贵的味道，绝对是今天这款了。
0: 嗯，
1: 官网50毫升正装的售价是1000元。
0: 对，迪奥本来确实也不便宜啊。
1: 它不仅是闻起来贵，它价格确实也贵。嗯，
0: 是，
1: 今天呢，我们直接。

0: 节目当中集船底价50毫升正装三折优惠，只要299元。
1: 这个价格是50毫升的这个正装的价格。如果说有些朋友，你像我一般我都是买100毫升的。因为这个香水平时用量比较大，
0: 夏天的时候就下得更快。
1: 对，因为有时候你但凡是比如夏天咱出汗干嘛的，咱就需要它。100毫升的是499。真还给您送个这个礼袋。
0: 它就更划算了。精美的这礼盒礼袋，不论朋友们拿去送人还是自留，觉得今天都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啊。
1: 是，
0: 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下单。所有的产品呢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依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可以放心下单。
1: 哎，您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关键词香水儿，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呢，我们给您带到的这一款呢，迪奥的这个花样淡香水，它呢目前的这个价钱，50毫升的是299，100毫升的是499。正常您去官网看，这50毫升的就得1000块钱了啊。
0: 是的，
1: 直接相当于给大家打个3折了。
0: 真的，我真觉得这两年我开始就是跟闺蜜送礼物的时候，不敢去香水专柜了。就发现每一年它都在涨价。以前你买一个30毫升的香水，哎，可能还500-600块钱你能买得到。就现在你这但凡你站那儿一问，哪怕是30毫升。700-800起步，
1: 所以今天在我们这儿买特别划算，
0: 太划算了。
1: 哎，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香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一键开启跨越千年的惊喜，解锁藏在历史里的传奇， Q Baby 的千年盲盒即刻开始。
8: 大家好，我是 Q Baby， 今天我们要一起去开箱的盲盒呢是河南博物院。
9: 河南省博物院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8号，占地10余万平方米。截至2022年1月，河南博物院有馆藏文物17万余件，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玉器及石刻最具特色。
8: 一进大厅啊，我的目光就立刻被正中央的假虎骨笛吸引到了，它有着中华第一笛之称。那这根看似不起眼的骨笛，它藏着8000年的先民智慧，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乐器。
9: 这根看似朴素的骨笛是用丹顶鹤的齿骨制成，距今已有8000到9000年的历史，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要知道，它诞生的时代正是华夏先民从采集狩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关键期。贾湖遗址中发现的稻谷遗存、木质石器都印证着当时已有成熟的农业生产。
8: 只有物质生活富足了，才能有精力去追求精神享受。那骨笛的出现，正是贾湖先民精神文明高 度发达的一个见证。你凑近看，你就会发现，在笛子身上呢有七个音孔边缘，很光滑，很圆润，孔径也很均匀，甚至还能看到先民为了校准音高，在音孔旁边钻出的一些微条小孔。要知道啊，8000年前是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全靠手工打磨，能达到这样的精度，简直是史前工艺的奇迹。
9: 而这根骨笛上的七个音孔，它能够精准地吹奏出七声音阶，比西方最早的七声音阶乐器早了足足2000多年。它不仅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乐器，更是证明了8000年前的先民已经拥有了精湛的手工技艺和成熟的音乐审美，堪称中华音乐文明的源头。
8: 想象一下，在黄河流域的原始村落里，先民们围着篝火，用骨笛吹奏着悠扬的旋律，庆祝丰收，那该是多么动人的一个场景。一根小小的骨笛串联起了8000年的文明密码，是不是觉得特别神奇？它就像是一位跨越千年的音乐使者，用很清越的声音告诉我们，华夏文明的源头有多璀璨。

0: 破时空壁垒，拆封千年未知。 Q Baby 的千年盲盒，
1: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我们的后台呢，的确大家对这个迪奥的花样甜心淡香水还是就是非常懂货的啊，纷纷都回复了香水来抢单。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迪奥淡香水在我们节目当中上线的最后一天了。也就是说明天再来到我们节目里面，这款商品就已经下架了。
3: 今天买还是很划算的啊，50毫升的就只要299啊，您就可以用到这个。真正的这个大牌香，
2: 大牌香，高级香，
3: 对对 对
2: 啊，这种清新洗完澡的之后的这种皂香，喜欢淡香水的朋友，今天这款真的不能错过，它应该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
3: 很适合夏天。其实这个如果说这个平时您用香水的话，您就有感受哈，就是到的秋冬的时候，可能用一些那种相对深沉的那种，这个比较浓郁一些的，
2: 对
3: 啊，春夏的时候呢，一般就用一些啊清淡鲜亮
2: 的花香啊，皂香啊。
3: 对，
2: 这种这基调的这个味道，这的确非常的适配啊。大家此刻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香水两字，300毫升只需要299。而你直接这个50毫升299，直接下100毫升的话更加的划算了。
3: 是是是啊，如果说这个您在这个出行的路上，哪些路段呢，如果有这个拥堵的情况，也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啊，及时给我们反馈，我们也把这个路况信息呢，同步给分享给大家。这会儿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市区内的道路的通行情况啊。这是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呢，目前京广路上从京广快速路到西中河路南向北的方向有600米左右的拥堵啊，银平路从梧桐街到雪松路南向北的方向有600米的拥堵，建业路上从金水路到龙海路北向南现在有200多米的拥堵，翠竹街上从西三环到长春路东向西有将近300米的拥堵，科学大道目前的东向西的方向有500米左右通行比较缓慢，九如东路上从商务内环到北三环东沿线的辅路南向北有300米左右通行比较缓慢，翠竹街上从长春路到西三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有300多米呢是通行比较缓慢，除此之外其他的这个路线呢目前呢是相对基本畅通的。
2: 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接下来这个消息，我觉得也比较小众吧。

0: 我不知道从听感上它会带给朋友们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大家就听听看，就不要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啊。说是最近呢，微生物组这个期刊刊登最新研究显示，有一个团队啊，这个科学家他利用从5300岁的冰人奥茨，就是木乃伊，
1: 听着可像那个游戏里的那个角色
0: 角色是吧？他就从这个木乃伊啊，这不是角色啊，是真人啊，
1: 真木乃伊，
0: 真木乃伊，从他的遗体上面提取了酵母菌株，成功烤制出酸面包。
1: 这听着怎么这么没有食欲呢？我这
0: 这个冰人奥茨。他是在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当中被发现，因为长期处于冰层当中而保存完好，是欧洲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人类木乃伊。现他保存在意大利波尔查诺，就是考古博物馆-6摄氏度的冷藏室当中。在2019年，生物学家呢，这个麦克斯纳以及他的同事啊，在征得博物馆的同意之后呢，就短暂解冻了冰人奥茨，采集了他的样本。研究人员啊，就发现他身上有4种适应低温环境的酵母菌株。
1: 哎呦呵。
0: 在漫长岁月当中依然保持一个代谢的活性。
1: 我
0: 参与研究的生物学家表示说，基于这些酵母得到
1: 都是正常菌团是吧？
0: 对，都是正常的这个面团，所以24小时之内它能完成发酵，并且烘焙出酸面包。可给这专家馋坏了，是不是？
1: 就是现在这个
0: 太馋了，这烙嘴泡。我真的是就沉成这样的人，我是真是没见过。
1: 网上现在有一种这个说法，叫什么叫邪修？这个其实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用原有打破传统的方法呀，找到一种更便捷、更适于操作的方式。比如说这个邪修，这个减肥，邪修增重啊，邪修唱歌，邪修说相声。这个我说可以，这其实就是它是一个概念，就是咱能以相对轻松的、新颖的方式去
0: 抬行
1: 一下，去咱开心一下。但是我一直认为邪修，我姑且可以理解，但是它不能邪性，你知道吗？你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就他都已经这个往邪性去了。你看现在就说咖啡这一块子吧，就是咱节目里都跟大家说过很多种，你说什么辣椒咖啡，什么胡辣汤咖啡、麻辣烫咖啡，这我都能接受，前一段咱说那什么蟑螂咖啡，我觉得这都已经是奔邪性去了。你这整个木乃伊上头，这个你给它弄出来，蒸
0: 点酵母菌，
1: 你得蒸点这个面包，
0: 做个酸面包
1: 是吧？
0: 我真是觉得你要不是你可真得卖贵点，别让我最后不小心买得起了。又给买了，反正终于这世界是颠成了我们想象不到的样子。希望今天听我们节目的都是吃过饭的。
1: 大家如果是
0: 做期节目还影响各位食欲了，你看。
1: 你说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吧，咱无可厚非。但实际上你有时候咱说这个，有时候科学研究它是一种探索性的。
0: 对，但为啥非得做成面包呢？
1: 做成馍。
0: 不是，这个已经搞得我现在我都不能看见面包片，都有阴影了。
1: 有时候这个我都就觉得，就是科学家们这个探索的勇气啊，
0: 主要还是馋，
1: 对，
0: 就是太馋了。
1: 我发自内心，反正我也佩服，但是我这个佩服完了之后，我也琢磨，就是
0: 看木乃伊流口水，这是。
1: 你要不人家说人家能成科学家，
0: 是
1: 你咱就说咱这个在取
0: 大胆，
1: 那大胆嘛，
0: 就是这创新的这种大胆，
1: 是你就不，
0: 但是首先你得敢想。
1: 我是就羡慕在哪儿，就羡慕在。他咋想的？我是
0: 咋能想到的？是不是？
1: 对，就是你都不知道他是咋想出来的。就所以，我非常尊重人家的科研结果。人家这句也是用心，估计整个团队也忙活一年。是不是？但是其实他这个，我特想知道，就是他的实际应用技术在哪儿？这可能是啊，这个咱确实是才疏学浅。那人家那个看问题的这个角度，可能领先咱几步，甚至领先咱几个时代。但是你纵观这个整个这个人类的发展史，确实在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时期，他人家作为科学家呀，或者作为这个不同方面的学者，提出观点之后，在当时那个时代，确实是让大家这个质疑的。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经过时间检验，你会发现人家的时间，人家

0: 经过时间检验之后，这观点人家是超前的。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可能这个是被我们嘲笑之后呢，在多年之后，它能够成为一个人类发展当中重大的这个科研成果里程碑式的
1: 排队抢购这一款。
0: 对，但是确实也有不少玩闹的在里头浑水摸鱼，这东西这它都相辅相成着，这
1: 嗯，所以这款木乃伊酸面包，今天早前就是安利给大家啊，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就是网图自己查看一下。
0: 年小杨直接啪发了一张图片，然后说他某品牌，还是那个什么小某书，宝藏推荐，香菜味儿，
1: 风味酸奶。
0: 你说这个，我是真的不能理解，太颠了。
1: 有什么你不能理解的一些就是发明、一些创新，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咱们一起就今天开开眼。
0: 我前一段买了一个天津特产的那个牛奶，就是在天津当地还很火的这个老牌子，它有什么茉莉香啊、清香、咖啡香啊，这都正常。那因为它是天津特产，它前一段它产了一个叫煎饼果子味的风味牛奶，也非常的颠。
1: 还有在重庆之后，就是大家吃喝的那个就是很有名的火锅咖啡啊。
0: 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2: 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私家车999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4: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4: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救我！
8: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4: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1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